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要系欠债人住址周边嘅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佢哋嘅骚扰目标。

0: 唔好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嘅武器，保护自己嘅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6: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5: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6: 推动私前古迹上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5: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6: 系啊，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迹、商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5: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 守护光明之路，
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 98.3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节目。你好，我是海林。今日很高兴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许家杰医生来到我们电台，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许医生他多年从事青少年儿童医学验光以及视力保健工作，先长近视、老视、渐进镜以及儿童特殊镜、隐形镜、角膜塑形镜、RGP 镜的验配、各类屈光不正的检测和矫治，在制定视力康复和治疗方案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的。现在也是跟许医生打个招呼先。许医生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今日好荣幸受邀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为广大市民做眼健康的科普。
2: 是的，再一次感谢许医生的到来。最近很多眼科医疗机构都迎来一个视力检查潮，正是因为在暑假期间，小朋友在屋企长时间近距离无节制地用眼，以及夏季炎热缺少足够的户外活动，小朋友的视力很容易出现滑波。在这里想请教一下许医生，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3: 好的，儿童青少年正在处于一个视力快速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对于已经上了小学的小朋友来讲，家长在知道小朋友学校的视力筛查结

0: 过正常之后，就会以为是万事大吉。咁事实上嚟讲，视力嘅检查嚟讲嘅话，只系筛查咗视力同埋进行电脑验光，系冇办法对小朋友嘅远视储备情况进行一个准确嘅评估。而小朋友一般又冇近视嘅概念，所以如果等小朋友话睇唔清楚嘅时候，视力咧已经系出现咗好明显嘅问题啦。对于视力的下降，很多的家长普遍都会存在住认知误区，就是发现小朋友视力下降或者眯眼看东西的时候，家长就会下意识地认为小朋友近视了，直接带小朋友去配眼镜。但是近视不可以单凭视力下降来进行判断的，因为小朋友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近视亦有可能是其他的眼病导致，譬如斜视、弱视这些这样的问题，都会导致小朋友看不清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经常眯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家长最少要每年两次这样带小朋友到专业的眼科机构做全面的眼部检查，看小朋友的视力是未有变化。咁如果有即将近视的风险，或者是已经近视，咁我哋就需要及时干预。咁眼科医疗机构通常都会俾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同埋个性化的近视防控方案。咁除了检查，平时亦都要减少小朋友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增加户外运动，咁样先可以对于预防近视有明显的帮助。
1: 好的，许医生刚才已经讲了怎样去预防近视了。如果小孩子现在已经近视了，作为家长应该怎样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近视管理呢？
0: 其实小朋友近视之后，很多家长都认为只需要简单地去配一副眼镜就可以了。但其实近视的管理并不是短期内提供一个预防近视的产品，而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管控。近视管理其实在中南大学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志宽教授同埋国际近视眼研究学院中国大使林毅忠教授等行业专家参与编辑的专家共识近视管理白皮书当中，已经好明确咁样俾出答案。近视的管理其实系包括为对于未发生近视的青少年儿童进行眼健康管理，以及系对于已经发生近视的儿童青少年，咁通过科学的宣教同埋规范的诊疗，采用个性化的矫正、干预等综合措施来延缓近视的进展。2023年爱尔眼科在 5P 近视防控模式基础上，将近视管理理念再升级，提出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的理念。
1: 许医生啊，可不可以为我们展开这样讲一讲这四个检查同一个建档具体是怎样的呢？当中有包含哪些近视防控的理念呢？
0: 四个检查分别是查远视储备、查真假性近视、查高度近视风险和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一建档就是建立视力发育档案，是根据小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发育规律量身定做的系统检查。正常情况下，每个小朋友出世都应该是远视眼，会随着生长发育眼轴增长，远视储备会逐渐减少。当小朋友的远视储备低于下限值，就会有近视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地监测远视储备，科学地预防近视的发生。当小朋友疑似近视，就需要查真假性近视。近视亦都可以分真同埋假。假性近视如果错误配镜，是会加速近视的发展，最后就会变为真性近视，就不可逆了。咁当小朋友已经近视的时候，我哋就需要查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兼且是属于高度近视风险人群，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我们需要采取科学的近视控制手段，避免小朋友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当小朋友已经是高度近视的时候，那家长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高度近视会带来很多的眼底病变，兼且有可能会出现很多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早查高度近视的并发症，早检查、早治疗，做好补救。一建档就是指建立小朋友的视力发育档案，因为在卫生健康部门指导下，我们需要严格落实小朋友的健康体检制度和每学期两次的视力监测制度。对于视力异常的小朋友，我们需要提醒教育，及时告知家长带小朋友到正规的眼科机构进行检查，兼且要通过建立视力发育档案，随时密切地关注小朋友的视力发展情况。
1: 好嘅，多谢许医生详细解释。嗱，据我了解啦，今年三月咧就系全国第十二个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全国各地啊都喺度举行护眼相关嘅主题活动，旨在啦用寓教于乐嘅方式向广大嘅学生同家长普及眼健康嘅知识。嗱，新希望眼科啦喺护眼科普上面啦，又会有咩嘅形式呢？
0: 其实新希望眼科医院已经系获批咗市级嘅科学技术科普基地。同埋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为日常科普活动嘅开展提供咗充足嘅活动场地同埋资源。咁我哋除咗科普宣教之外，我哋还以不断创新嘅活动形式守护儿童青少年嘅眼健康。在我们举办的 5P 全民护眼运动会中，有不少挑战项目能够让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之中反复记住各种近视防控的小知识，既能够增进亲子关系，亦能够让小朋友在趣味运动当中深入了解眼科的知识，最终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切实增强小朋友的爱眼护眼意识。作为第十九届世界近视眼大会主办单位，我们近年来充分利用场地和资源，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下的科普宣教活动，覆盖人数超过数万人次，切实增强儿童青少年爱眼护眼意识。期间还为广大的中小学生提供眼健康筛查服务，通过多项眼部检查同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持续跟踪干预小朋友的眼健康状况。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生活爱耳新希望眼科医院的许家杰医生的分享，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关于眼健康科普的知识，也都提供了很多干货的知识点，多谢你。
0: 不客气，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眼健康的科普知识，也都是我的荣幸。
1: 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拜拜。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7: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满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1: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1: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1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匙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2: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五啫。

0: 影真爽，
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猎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3日。区政协围绕发挥枢纽新城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促进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主题召开常委会会议，开展专题协商。会议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加速推进枢纽新城中学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慎推进乡镇学校布局优化，科学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新城乡教研与师资共育机制，搭建云端教研共同体，强化师资双向共育，深化公民共建与集团化办学改革，拓展结对帮扶深度与广度，建立学情适配精准分层的帮扶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全域流动，全力打造一校一品特色品牌，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集聚区域产业人才，搭建用人单位与求职人才精准对接平台。2026年新会区金秋招聘月系列活动暨园区重点企业专场公益招聘会将于2026年9月12日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新会名人广场举办。本场招聘会汇聚新会园区重点企业超200家企业，释放大量优质岗位，为求职者提供广阔的择业机遇。本次属于公益招聘活动，求职者参会全程免费。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4日在京召开，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9月3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展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为期4天，设置文旅新业态展区、景区装备展区、国际文旅合作展区、文旅产业融合展区等10大展区，集中展示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新场景。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

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1: 咁只有我企喺课堂，我先可以真系了解到我哋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入边，我需要乜嘢，需要学校提供点样嘅支撑，咁我先可以更好咁引领我哋嘅团队、老师嘅发展。亦只有喺课堂教学入边去日日钻研课程标准同埋考试嘅内容，咁我先可以教导呢个学科嘅过程中点样培养学生嘅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嘢都一直做，咁辛苦是辛苦啲，但系会更有利于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同埋老师先生嘅成长吧。
0: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生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1: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系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嘅宗旨一定系要引导佢向上、向善、向美、向好。咁样发展，所以唔好睇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哋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呢个我系我觉得做老师好需要嘅一样嘢。
0: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嘅成长，既系良师，亦都系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4: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3: 嗯，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喎。确实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4: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3: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

0: 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全部人一齐起身啊！
6: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7: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6年五一假期，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人流如织，时代少年团的加冠礼演唱会之加冠广州站首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奔赴而来，共赴这场青春与大海的约定。年轻的观众热情高涨，演出开始之后，原木的舞台灯光和动感的音乐交织，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散场只是用了60分钟。广州南沙以周密的安全保障、交通接驳、暖心的现场服务，全力去护航演唱会举行，赢得不少乐迷点赞。场馆紧邻着伶仃洋，观众还在这里远眺海景，心中通道，感受边看演出边看海的独特浪漫。不少观众在场馆之外的海边平台早早驻足拍摄，以碧海蓝天为背景，留下难忘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时代少年团的无限青春现场实况。

0: Let's go，翔哥
1: ，Yo，Let's
0: go。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女博士，快啲嚟试下啦！喂，我买咗好多竹贴啊，听讲咧可以吸附体内嘅毒素噶，你都嚟试下，快啲！
2: 我就唔试啦。
1: 点解啫？
2: 因为呢啲系商家嘅障眼法嚟啫。
1: 吓？
2: 话向呢个竹贴滴几滴水，竹贴就会变黑。
1: 系啊系啊，
2: 所以竹贴就排毒。系唔系噶？竹贴变黑咧就唔系排毒，而系汗湿咗佢啫嘛。
1: 吓、
2: 人体排出废弃物系主要通过粪便啦、尿液啦、呼吸、汗液、毛发呢啲途径，脚板底咧都唔系主要途径嘅、
1: 啊，
2: 所以脚板底排毒。
1: 咁、我买咗咁多竹贴，
2: 诶，你要当竹底美容咯。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2026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人流如织，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之加冠广州站首场演出。今次在南沙啦首次的大型演唱会当中啦，投用智能机械狗以及巨身机器人等前沿的安防设备，构建出空地联动、人机协同的立体巡防体系，筑牢活动的安全防线。直到5月5号时代少年团的加冠礼演唱会落下帷幕，为这一场跨越四日的青春盛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时代少年团七位少年以极致的舞台表现力，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爆米花，共同铸就了这一场充满热血、感动和回忆的收官盛宴，用实力和热爱为广州南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青春印记。我们继续进入现场去感受他们的青春年华。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制。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点，
6: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FM 98.3，
6: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4日，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带队到梅江农业生态园，围绕2026年1号提案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文旅商深度融合、提升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办理开展实地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指出，一号提案聚焦文旅商深度融合，事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以提案办理破解发展难题，激发片区活力。会议强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把提案的思路建议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务实举措，推动生态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枢纽新城消费活力。近日，新宝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该培训班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融入系统化职业培训，打通非遗传承、产教融合技能提升的培养路径。项目通过企校双师共同带徒模式，把陈皮种植、加工、产品营销等岗位实战经验沉淀为标准化课程体系，既助力企业培育本土骨干人才，也推动非遗技艺活态更续。9月4日，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表决通过名为2030未来计划的全面改革方案。方案明确，在人员优化方面，大众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0000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0000人。同时，大众正在重新调整德国本土生产基地，明确计划缩减德国工厂年度产能，剥离冗余业务与低效资产，优化全球生产布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2: 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

0: 桂红色，气味清香，入口甘香醇厚。新会陈皮小课堂。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小心心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5: 嗯，
4: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5: 你唔使咁急住，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的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
4: 哦，咁四整治是乜嘢啊？
5: 嗱，四整治指嘅就是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4: 哦，
5: 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4: 哦，
5: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4: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5: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环中生活更舒心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风温柔，
9: 慢慢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路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9: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情歌，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啊！
8: 富贵族唔换水，照随便照闻。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夏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带上最美的音乐，
16: 带上最美的音乐，
15: 寻找最大的快乐，
16: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1: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0: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2: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8: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9: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10: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1: 乐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4日，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带队到梅江农业生态园，围绕2026年1号提案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文旅商深度融合、提升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办理开展实地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指出，一号提案聚焦文旅商深度融合，事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以提案办理破解发展难题，激发片区活力。会议强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把提案的思路建议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务实举措，推动生态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枢纽新城消费活力。近日，新宝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该培训班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袍制技艺融入系统化职业培训，打通非遗传承、产教融合、技能提升的培养路径。项目通过企校双师共同带徒模式，把陈皮种植、加工、产品营销等岗位实战经验沉淀为标准化课程体系，既助力企业培育本土骨干人才，也推动非遗技艺活态更续。9月4日，从2026年升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表决通过名为2030未来计划的全面改革方案。方案明确，在人员优化方面，大众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0000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0000人。同时，大众正在重新调整德国本土生产基地，明确计划缩减德国工厂年度产能，剥离冗余业务与低效资产，优化全球生产布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据室内上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0度，吹嘅系18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预计我区今日到7号嘅时间系多云到阴天，间中有阵雨。展望未来8到11号，天气总体系平稳，多云间晴为主。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环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0: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1: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0: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1: 咁点搞啊？
0: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核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1: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0: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1: 哇！
0: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1: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路上

楼上台上音乐相伴啊，嚟到我哋嘅十点十二分啊，继续有音乐陪伴大家。喺我哋嘅周末时间啦，除咗听歌之外，亦都再次同大家去提醒一下，我哋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嘅话题就系防蚊灭蚊。有啲街坊都听过一句老话，就系秋后蚊咧就猛于虎啊！唔好以为咧入咗秋，天气稍微系凉少少啦，蚊就会少好多。其实咧恰恰相反啊！最近广东嘅一个早晚气温咧系特别适合呢个嘅蚊嘅活动，呢一种咧都系我哋日常当中最常见嘅蚊咧，就系、是、花斑蚊咧，经常都喺呢个时间咧进行呢个繁殖啊！早上嘅七点到九点钟啊，尤其傍晚嘅四点到七点钟啦，都系最活跃嘅一个蚊虫嘅一个滋生嘅高峰。咁就算系日头啊，行公园啊、散步啊或者等车啦，随时都有可能会俾佢叮一叮啊，又红又肿啦，真系行唔到瞓唔着觉嘅，好难受啊！更加要留意嘅就系蚊唔单止系咬完人起包咁简单啦，佢仲可能会传播一啲嘅蚊媒传染病。一旦中招啦，我哋就会发烧啊、头痛啊、肌肉嘅关节酸痛啊咁样，身体都好。唔舒服噶。讲起防蚊灭蚊一定要从源头入手啦。一句说话就系冇积水就冇蚊虫。嗱，蚊嘅幼虫一定要有水先至可以生存嘅。只要有一啲少少嘅积水咧，几日时间就可以孵化一大批嘅蚊噶啦。好多人屋企入边啦，唔经唔觉都藏住好多嘅积水嘅死角，所以一啲阳台嘅花盆啊、托盘啊，同埋屋企养嘅一啲嘅水培植物啦、啊，咁样啦，闲置嘅一啲空罐啊、空樽啊、旧轮胎咁样，唔用嘅时候咧，记得要倒扣放好。仲有空调外机嘅接水盘啊，饮水机底下嘅托盘啊，呢啲细细嘅位置啦，好多人都唔留意啊，但一样都会积水生蚊虫噶。源头清理好咧，咁就可以防止呢个蚊虫嘅滋生啦。仲有个人嘅防护都记得要做好啊，尤其出街嘅话啦，清晨同埋傍晚，尽量再翻一啲啦浅色嘅长袖衫裤啊，减少皮肤外露喺外面。咁啊，皮肤上面咧可以适当咁样喷翻啲蚊怕水啊，去到草丛啊、树荫底下咧就唔好逗留太耐啦，减少我哋被咬嘅机会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1: 寻找最大嘅快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盛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跟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还有啊，教育小朋友不要在水中追逐打闹，防止逐亲和窒息啊。
9: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 竹楼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隻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哦，系喎，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5: 真系，阿 wing
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酱。
1: 咩礼物啊？
0: 焖扒水同焖酱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莲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4日，新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带队到梅江农业生态园，围绕2026年1号提案，关于推动梅江生态园区文旅商深度融合、提升枢纽新城消费活力的提案办理开展实地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会议指出，一号提案聚焦文旅商深度融合，事关城市品质提升与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各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以提案办理破解发展难题，激发片区活力。会议强调，要用好人民设计师制度优势，把提案的思路建议转化为具体项目和务实举措，推动生态文旅商业深度融合，持续激活枢纽新城消费活力。近日，新宝堂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该培训班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袍制技艺融入系统化职业培训，打通非遗传承、产教融合、技能提升的培养路径。项目通过企校双师共同带徒模式，把陈皮种植、加工、产品营销等岗位实战经验沉淀为标准化课程体系，既助力企业培育本土骨干人才，也推动非遗技艺活态更续。9月4日，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近日，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表决通过名为2030未来计划的全面改革方案。方案明确，在人员优化方面，大众在原有规划基础上再裁5万个全球岗位，累计裁员规模达10万人。同时，大众正在重新调整德国本土生产基地，明确计划缩减德国工厂年度产能，剥离冗余业务与低效资产，优化全球生产布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10: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9: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10: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0: 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1: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的森林生态环境，令森林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森林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当时生会好出名的全心制熟药行的老板关福呢，就在1949年建国前夕就去中澳门定居，汇成的老店就由他第三仔关活主持。但后来由于土地改革，汇成及江门的全心制药行亦都结业，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全心制这间老牌的药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都有很多人做熟药行生意，就例如全真药局，亦都是一间老药店，设在汇成南御路，是本院文化界著名人士李淡如先生鉴于迷信神方神茶而害病人，因而同人合股组织药局，以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不配迷信神方神茶为宗旨，所以这间药局就取名为全真了。而全真药局在生活当时可谓是十分之有口碑，而以上亦都是当时生活熟药行业的介绍。自此，新会的生药行业、熟药行业在以前的发展对大家也都有所交代。咁跟住嚟讲，又同大家讲下药片加工业。咦，药片加工业在当时又是点样的一门生意呢？药片加工业其实亦都是归入药业，做药片的都是有制药技术的老药工。自己在屋企专做某一种药片，就例如扶手龟片，即是当归片；平片指的就是茯苓片；还有鹿茸片等等等等，通常呢都是不设门面的，亦都不顾请工人，全部在当时都是家庭手工业。而建国前只有江门林荣基是做药片生意，建国初期江门德寿昌亦都兼售药片，汇城及各区即各镇是没有专门做药片生意的人或者是店铺。那么药业之中，除了有药片加工业，还有一种是叫做中成药业。建国之前的中成药是专业经营，就好像经营西药的店铺一样，叫做药房。但是这种药房只是会经营国产的各种膏、丹、丸、散等等的中成药，是没有西药卖的。那时候的中成药绝大多数都是广州和佛山出产的，几乎都是没有外省的产品。经营中成药的药房集中在江门，那汇城及各地区是没有专营中成药的药房。江门的中成药药房都是以

0: 依法为主，亦都兼设门面进行零售。忠诚药房就以瑞兴、同安、公正等等较大规模，小小地的规模亦都有，就例如广兴、中兴、新生、中华、民生、李日华等等不同的店铺。讲起药业的门道种类，其实还有很多的，就例如成药制造业、西药业以及是生草药等等不同的门道。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身为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11: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诶，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7: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6: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7: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2: 广播节品左轮由你知，别让高温津贴成为纸上福利。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好医由海林演绎，保安强由韦少演绎，赵经理由嘉桥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18: 好医好医，早晨啊！
19: 啊，保安强啊，早晨啊！
18: 哇，你乜今日咁早就过嚟我哋小区搞清洁啦？
19: 系啊，保安强。呢排天气热啊，所以咪早啲过嚟咯。哎呀，依家气温啊，成日都成30几度嘅。我日日啊露天扫地、清理垃圾、打理小区嘅绿植，由朝到晚啊晒到皮都甩，成个人啊好似佢喺蒸笼入边咁啊！
18: 哎呀，系啊，系啊，我都顶唔顺啦。日日喺户外站岗、园区巡逻，冇遮冇挡咁。听讲而家各地工会都提醒高温作业有专属津贴，但我哋物业公司入夏以嚟半分钱都冇发过。
19: 哎，我月初啊都问过物业公司嘅赵经理噶，但系佢一味咁样推诿，话公司咧有凉茶、矿泉水、防暑药就够啦，仲话我哋啊系基层临时工，冇资格啊领高温津贴，真系越谂啊越委屈啦。
20: 啊，见到你两个就啱啦。
19: 哦、赵经理啊，
18: 赵经理，你找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啊？
19: 是啦、
20: 啊、两位辛苦了，天气暑热，我们物业专门采购了解暑物资给大家，这些的饮料啊、藿香正气水啊，大家分了它啦、啊、你们安心做事，公司呢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
19: 赵经理啊，多谢公司关心，但是我真的想问一句呢，法定的高温津贴我们几时发放啊？依家日间嘅气温经常都超过35度，我哋日日露天作业，完全系符合高温作业嘅标准嘅、哦。
20: 哎呀，好热，你使唔使分得咁清楚啊？嗱，清凉物资咧，咪算系高温津贴咯。另外，你哋嗰个劳动合同上面啊，写明咗薪酬，包含咗所有嘅补贴噶咯。而且公司规定，正式工先有福利，临时工同埋外包人员一概都冇噶。
18: 阿赵经理啊，
20: 点啊？
18: 我听讲。高温津贴是法定工资，不是普通福利来的。露天超过35度，室内降温不到33度以下都必须发放，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20: 哈，保安强，你没想着用法律来压我啊，物业不嬲都是这样的规定的。近期公司的经营困难，不单止没有津贴，还可能会暂缓发放各类的补贴添噶，嗱，你哋唔好再纠缠我吓，影响工作嘅话，直接扣你哋工资。
19: 哇，咁真系唔公道啊！我哋日日啊顶住烈日翻工，任劳任怨，点可以啊用几支饮料就抵消法定津贴呢？仲区分身份，区别对待添。
21: 系咁噶啦，
22: 发生咩事啊？啊，黎院啊，听到你哋喺度嘈啦。
19: 黎股长你嚟啦，
22: 大家好，长咩事啊？
18: 唉，黎股长就嚟得真係啱啦，快啲帮我哋主持公道啊。
19: 係呀係呀。
18: 物业公司拒绝为我哋发放高温津贴啊。
22: 咩话？赵经理係咪有回咁嘅事？
20: 黎股长啊，呢个呢係因为近排公司手头紧啊，冇多余嘅钱呢发放高温津贴。所以呢就諗住用呢啲清凉飲料嚟代替囉。
22: 嗱，高温作业分成两类。室外露天作业的保洁、安保、环卫和室内通风测温度超标的机房值守人，全部都有权领取高温津贴。这笔津贴是法定工资，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啊。
19: 听到没啊，赵经理，高温津贴啊是我们的法定工资，我们有权利去争取的。
22: 现在有些企业试图用凉茶、药品抵扣津贴，或者是歧视临时工拖延停发津贴，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正式工、派遣工、临时工，只要符合高温作业条件，待遇都是一律平等，一分一毫都不可以克扣的。
20: 黎股长，听你咁讲呢，又的确系我认知不足嘅。我一路以为呢，发咗解暑物资就可以免除呢个津贴义务。哎呀，都唔清楚原来临时工呢都享有同等嘅权益。我唔认为经营困难呢就可以暂缓发放咯。
22: 经营困难绝对就唔系侵权嘅理由。另外，法规仲明确规定，高温天气之下，企业要缩短工时、停工休息、严禁扣减员工工资。如果员工高温作业中暑，确

0: 确诊职业性中暑，仲可以依法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1: 啊，黎股长，咁即系话企业除咗足额发津贴之外，仲要落实防暑保障咯？
0: 冇错啦，作为企业要合理调整高温时段嘅工时，避开正午酷暑作业，优化作业环境，加强通风降温，设置休息区域，同时要定期开展健康检测，从源头消除高温危害。
2: 我哋基层打工仔啊，从嚟都唔怕辛苦，正系求攞翻自己合法应得嘅待遇啫，唔想辛勤付出咧，俾随意克扣。
1: 以前系一直认为物业规定就系规矩，今日先知道自己一直被侵权都懵成成啊！
0: 高温津贴系劳动者嘅权益底线，绝对唔可以打折。如果劳动者遇到侵权，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举报、劳动仲裁维权。企业一经查实违规，必须要补发津贴，仲会面临行政处罚噶。
3: 唉，我而家先知啊，自己原来错得咁离谱。我即刻就向上级汇报，全额补发所有基层员工拖欠嘅高温津贴，取消所有嘅唔合理规定，唔再区分用工身份。
2: 黎股长啊，听咗你普法之后呢，我先知道有法律撑腰，我哋打工仔啊就有安稳嘅保障。以后啊，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利用法律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啊。
0: 啱啱啱，劳动权益无小事，高温保障暖人心。希望所有企业坚守法律底线，善待每一位劳动者，共建合规合法、温暖和谐嘅用工环境啦。
4: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别让高温津贴成为纸上福利，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6: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5: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6: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

0: 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
3: 上一回讲到皇太和嗰阵呢，佢又谂到个老道士嘅说话，越谂就越心烦，担住担书箱，一步步就挨翻乡下啦嘛。有一日行到黄昏时分啦，忽然间云生西北，雾长东南，跟住狂风暴雨。嗰阵前不近村，后不挨店，皇太和呢就担住担箱，就搭到成身湿立立，见到远远有间烂庙。皇太和就飞跑入去，嗰间庙呢都已经烂融融，和尚冇果，围墙就塌咗一半㗎喇。皇太和入到去，见到大雄宝殿度有个十七八岁嘅姑娘，样子生得十分靓，喺度避緊雨。皇太和一諗，哎呀，男女授受不亲，虽则而家四处无人，我都要避下嫌疑好噃，唔系到时败坏咗人家姑娘嘅名声。好啦好啦，我喺外边踎下避下雨好过啦。皇太和呢又一直踎喺屋檐下，点知嗰场雨呢一落到半夜五更天，水浸到成两尺深，一直到天光啲水先至退。水退啦，皇太和就担起书箱就走啦。知个女子出声啦，先生啊，你真系一位正人君子，我姓马嘅，就喺前边马家村，求先生帮我送我几部脚，送我翻屋企咧。得得，皇太和就送嗰位姑娘翻去马家村。呢位姑娘呢，有父母，有兄弟，佢本来呢住喺舅父屋企嘅。点知同琴舞顶嘴，斗气就走返屋企半路，遇着呢场大风雨，就匿埋喺庙度避雨。咁皇太和呢就将姑娘送到返屋企之后，转身就走啦嘛。各位马姑娘就将呢件事讲俾父母同兄弟听，话呢个皇太和真係个正人君子，喺个庙度宁可喺外面淋雨都冇入大雄宝殿，成晚冇讲过半句说话，仲送自己返嚟。马姑娘个父母呢就追出嚟，请皇太和入屋企坐，一家老少都十分感激，一定要留皇太和喺住住几日。皇太和就话自己有事就告辞走咗啦。皇太和返到家乡啊，佢嗰两间烂屋门前都生晒草咯。皇太和煮一啖饭食，嗰晚啊成晚眼光光瞓唔着，第日一早就去外父韩员外屋企退婚啦。嗰位韩员外呢，以前呢因为见皇太和屋企有钱，故此将个女许配俾佢。后尾皇太和父母去世啦，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又听讲皇太和又唔知去咗边度外地搵食。韩员外呢家中有几百亩田地，就算系个乡下小财主嚟嘅，见个未来女婿咁老道，就有啲想悔婚，叫个女另外嫁人。知个女呢硬系唔肯，系都愿跟随皇太和。咁皇太和就出外谋生，唔知几时先返得嚟嘅。韩姑娘呢就日夜思念，又喊得多啊，双眼就盲咗添。今日皇太和嚟搵韩员外退婚，就对韩员外讲，我打算求老人家将姑娘另外搵个门亲事啦。唉，因为我命苦养唔起，怕连累姑娘，怕佢跟我受罪， 以前我所有嘅定金我亦都唔要啦。韩元我就叹一口气，唉，唔得喎，而家我个女双眼盲咗，你订亲嗰阵都未有呢个残疾嘅，你依家话退婚，咁去边处再搵头人家嚟到许配佢？你快啲娶过门嗱、啊！如果你做小买卖，我俾二三百两银俾你系啦，只要你勤俭，我睇日子仲过得去嘅。王太和一听，哎呀，我唔知道姑娘盲咗眼噃，如果知道，我就唔会嚟退婚噶啦。不过岳父大人啊，你要成全下我至得噃，我冇咁多银两嚟办喜事嘅，一切悭悭俭俭就系啦。打打，你搵顶轿嚟接人就系啦。王太婆离开外父屋企，一路行就一路谂，唉，真系上天注定，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嘅门。我啊注定要乞食，咁啊娶个老婆又盲嘅。好啦，我喺前边行，拉住个盲婆，系梁公婆去乞睇啦。王太和呢就揾咗个吉日，真系抬咗顶花轿去将韩姑娘接翻嗰间烂屋嗰度。王太和呢而家手头仲有几十两银噶，咁啊勉强仲挨得住。个韩员外呢亦都打算过一段时候呢就攞二百两银嚟俾呢个穷女使。过咗半个月啦，有一晚，王太和心中烦闷就瞓唔着喎，谂到自己命水唔好，老婆又系残废嘅，以后日子点过呢？谂下谂下，朦朦胧胧就瞓着咗嘛。忽然间见到有嚿火球喺地下处碌嚟碌去，碌下碌下一碌就碌咗入墙角碌头嗰度。王太和以为火烛喎，大吃一惊就嗌咗声：火烛啊，火烛啊！佢老婆就吓醒咗啦。咁韩姑娘系盲噶嘛？摸起身啊，火烛啊，火烛啊！王太和就窒醒咗啦，吓蒙蒙，边处系火烛啊？王太和就将头先见到火球嘅事讲出嚟，佢老婆就话：哦，咁或者地下有金银都唔顶噃。第二日，王太和呢就真系攞把锄头嚟掘个墙角，掘咗两尺几深啦，咚一声，锄头弹翻转头噃，诶，有硬嘢喺里边噃。再掘落去，哦，里边有块大石板。王太和就撬开一嚿石板，哎呀，里面是不是黄金白银来的？拿出来一看，一百两重一个的大金元宝，二百两重的银元宝，数啊数啊，一共有六百个金元宝，四百个银元宝，哇，一共一千个元宝啊。哎呀，呢一回穷光蛋一夜之间就变成发到唔清唔楚嘅大富翁。嗰笔金银啊，起码值三几百万两银㗎嚟。即刻就买田买地开银铺起大屋。个个都叫做黄百万啊，就唔知道佢呢几百万身家係喺地下掘返嚟嘅，仲以为佢喺外边发咗财返嚟嘅。咁王太和有咁大富身家，咁咪讲话一生一世受用不尽啦，几代人都使佢唔晒。个王太和就諗起喺松江府同佢睇上个老道士啦。啊，个咁嘅老道士啊吓，啊佢话我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要饿死街头，唉，吓到我要退婚，几个月连饭都食唔落。瞓觉呢就冇一晚瞓得好嘅，今日睇嚟分明系嗰个道士谣言惑众，信口开河，真系害人不浅啊，岂有此理啊！从此呢，王太和就憎死啲和尚同道士，对穷人呢啊，佢又十分善心噶噃，时常去周济人家，只对和尚道士啊，一见就反感。今日 点解又要会揾和尚翻嚟，仲要施舍一万两银呢？原来呢，佢睇见墙上写咗几行字，济公啊写咗两首诗嘛。第一首，本当一世穷，忽然变富翁，若非心地好，依旧富穿窿。阿王太和一睇，咩道士话我一世穷，呢个和尚都知嘅呢吓。再睇第二首，辗转夜难眠，火球床前燃，石板床黄白，四六共一千。王太和一谂，哎呀，乜连我嗰晚见个火球喺地下挖到四百个金元宝、六百个银元宝，夹埋一千个，佢都知道嘅。呢、这个和尚唔系凡人，系神仙嚟噶。所以王太和呢就吩咐管家去追翻个和尚翻嚟，仲愿意施舍一万两银。咁个管家追到村口，济公呢就带住自清自净两个喺前边行紧，管家就大声嗌：大师傅啊，咪走啊，咪走啊！袁凯请大师傅翻去，佢话施舍一万两银、啊。你家主恩啊，系咪氹我噶？想叫我翻嚟用棍嚟搏啊？唔系，不敢不敢。我哋主人请你即刻翻去。济公就跟住翻到王太和屋企。嗰、那个王太和呢已经企喺门口住等緊，恭恭敬敬就请济公入书房，就吩咐家人劝上香茶。大家坐落啊，王太和就问㗎嘛。长老，有件事我想请问长老。我嘅事长老点会知得咁清楚嘅呢？你嘅事点瞒得过我啊？松江府大街嗰位老道士啊，讲得一啲都冇错啊！你嘅相貌啊，确系生成个苦命相嘅。腾蛇吻入口，本来咧你就应该饿死街头嘅。知你人心地好，拾金不昧，又救咗苏兄。半夜落大雨喺庙度见女色不动心，韩姑娘盲咗，你又一样唔变心。故此呢，腾蛇纹就通咗，就变做寿大纹。人嘅相貌呢就冇得变嘅，啲人心可以自己收返嚟㗎噃。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恶毒黑心肠，有福冇命享；热血好心肠，劫难变吉祥。心好就命也好，富贵直到老。王太和听到咁讲，真係如梦初醒，吩咐人即刻准备一万两银嘅银单，交俾济公去远省银铺住攞银。王太和仲问长老：一万两银收桥够唔够呢？哦，咁啊，仲差啲啲。哦，差几多呢？差几多我俾埋喺啦。哦，咁又唔使，原来你有心啦。即做善事呢，就越多人做越好。咁又唔系争几多啫。嗱，听日系吉日，开工收万元桥。王员外，你就派几个家人，抬四嚿石头放喺桥脚，我就自然有办法化多一千两银翻嚟噶啦。王太和听到咁讲就话：好啊好啊，我呢度后花园好多石山嘅，你中意攞边啲就攞边啲去啦。不过长老，

0: 四嚿石头点化得1200啊？不如我送几件古玩玉器俾你攞去好啦。唔使，我就想要园外喺花园铺地下四块大石板就够嘅咧。长老，咁我就更加唔明白啦。1200银起间屋都够啦，四块石板啊点化得1200噶？我自有办法啊！唔信啊，你听日去睇下，我包保啊，两日之内啊就化到1200。皇太和呢听到咁讲，真系派几个家人抬咗四块石板出嚟，每块呢1尺寬就5尺長，就抬到大桥岸边嗰度啦。第日万源桥开工修建啊，济公呢叫攞笔墨嚟。大笔一挥，喺四块石板上面呢每块写一句话，然后呢就将四块石板一辣咁排喺度。济公就吩咐嗰几个家人，嗱，第一块石板就竖起佢，任人睇，嘿，白松白松，一文钱都唔收。其他三嚿呢要吸喺地下度，唔好俾人睇见里面啲字啊。嗱，你哋几个呢就企喺度，凡系有人睇完第一块石，要睇第二块嘅呢，就要200两银睇一睇，少一个崩都唔得。再要睇第三嚿呢，就要收300两。睇埋第四嚿呢，就要收500两。嗱，少一文钱都唔得啊！咁王府四嘅家人呢？就喺度守住四嚿石头啦，咁今日就开工啊嘛，桥头自然十分热闹，好多好多人嚟睇修桥噶嘛。见到岸边摆住四嚿石头，四个家人守住喺度，嗰啲人就好奇心啦嘛，争住埋嚟睇。见到第一嚿石头上边咧就写住7个大字：不胜高来，改胜量。嗰啲人睇个个都觉得奇怪啦，就问看守石头嗰啲王府家人，喂，个石头写啲咩嚟噶？后面嗰几嚿系写啲乜嘢啊？看守石头嗰啲王员外嘅家人呢就讲，我都唔知佢写乜嘢噶，第一嚿石头都任睇唔收银，如果想睇埋第二嚿咧，收200两银。睇嘢啲人就笑起上嚟啦，切，咁啊铺地下嘅石板上边写几个字啊，睇一睇收200两银啊，我算你系稀世珍宝啊，都冇话敢收银法噶。有啲人讲，喂，呢几个人发钱寒，或者发疯癫都唔顶噶啦，咁嚟到收银都有噶。传下咧，就话有几个癫佬喺处卖石头，1嚿200两，引到大帮人嚟，就唔系睇石头啦，嚟睇下卖石头呢几个家人，由朝到晚睇嘢人多边，你一人肯出200两银嚟睇第二嚿得噶？嗰日呢，王员外四个家人呢就守咗一日石头，成日俾人嚟笑，四个人一吐火就翻去报俾王太和听。王员外，个和尚揾笨啊，人哋个个以为我哋发癫啊！王太和呢就走去问济公师傅啊，睇就有人睇，知冇人肯出银两嚟睇第二嚿石喎。你唔使心急，听日就有人嚟睇㗎啦，你叫佢哋几个俾啲心机看住，辛苦埋听日就得㗎啦。第日王太和嗰四个家人呢一吐火焗着泡水，又嚟看咗几嚿石头啦，哇！日头又晒吧，睇嘢嘅人多，又一味喺住指手画脚喺住笑，嗰四个家人心中呢就咕咕声，唉！这个穷和尚谂埋晒啲咁嘅死计，咁嘅烂鬼石头叫人嚟出200两银望一望，莫鬼嚟睇咩？咁啊攞我哋几个嚟混吉嘅，今日再冇人嚟睇啊！嘿，我哋翻去揾佢算账啊！一直到下昼啦。忽然间有个民生公子30多岁，头戴翠蓝色嘅民生巾，着住一身宝蓝色嘅丝绸衣服，白袜混鞋， 人生得十分进修，后面两个书童担着琴剑书箱跟着尾。各位文生公子一睇嚿石头上面写嘅字就问：诶，呢上面写嘅字系边位写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住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公安开展第五次全市统一清查行动，全市共出动警力1200余人次，通过以打促防、以打促治，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已清查整治各类未成年人聚集场所，以及防范打击多发警情案件为重点，对飙车炸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盗窃车内财物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集中打击，共查处违法案件30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人。接下来，江门公安将持续开展清查巡防、打击整治工作，护航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9月4日，从江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九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预计本月有1至2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市，月内有3次主要降水过程。分析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加强水利工程调度，特别是对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同时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和安全管控，做好水上活动、在建工地、危险化学品企业等各领域安全管理，加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野外露营基地、网红野景点等场所管控。9月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

0: 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2026年国际蓝联女篮世界杯于当地时间4日在德国柏林开打。上届世界杯亚军中国队在小组赛首战中以61-94负于卫冕冠军美国队。当地时间9月6日，中国女篮将面对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年3月在武汉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中国队曾击败捷克队。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截至8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声音，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5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5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3: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3: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5: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3: 咁、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5: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5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9: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

0: 真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真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真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真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45亿元跃升到2024年的261亿。连续三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真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7.8 万人。

0: 人均增收超过 2.6 万元。只有产于深汇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深汇金这特有的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深汇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的工艺，并在深汇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深汇陈皮。深汇陈皮小化堂，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0: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搭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听。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0: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8: 好啊，放马过嚟啊！
1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8: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2: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8: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8: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3: 从你我做起。
14: 春上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连霜华，
15: 冬煮茶。FM 98.3，
14: 生活。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公安开展第五次全市统一清查行动，全市共出动警力1200余人次，通过以打促防、以打促治，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已清查整治各类未成年人聚集场所，以及防范打击多发警情案件为重点。对飙车炸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盗窃车内财物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集中打击，共查处违法案件30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人。接下来，江门公安将持续开展清查巡防、打击整治工作，护航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9月4日，从江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九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预计本月有1至2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市，月内有3次主要降水过程。分析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加强水利工程调度，特别是对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同时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和安全管控，做好水上活动、在建工地、危险化学品企业等各领域安全管理，加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野外露营基地、网红野景点等场所管控。9月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4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于当地时间4日在德国柏林开打，上届世界杯亚军中国队在小组赛首战中以61-94负于卫冕冠军美国队。当地时间9月6日，中国女篮将面对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年3月在武汉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中国队曾击败捷克队。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截至8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7: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9: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8: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小薪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
13: 嗯，
12: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咁快啲讲我听咯！
11: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2: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1: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2: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1: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0: 月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学啦，我步伐坚定迎接开学啦。
1: 哇，咁好唱口嘅，有一个调整好嘅心态嚟迎接新嘅学期，唔错唔错。
0: 上个星期教咗我哋要点样调整心态㗎嘛，我学到㗎。嗱，要调整作息时间，再调整心理，然之后调整飲食。我过去呢个星期做足晒㗎，所以而家开学咪有个好嘅调整囉。
1: 虽然你呢係做足晒呢啲开学前嘅准备，抵你攞100分，只不过开学之后嘅准备都要做好喎。
0: 啊，开学之后嘅准备即係咩呀？啊，准备好暑假作业啊？
1: 吓，你开学之后先准备暑假作业，你实系等住批评顶啦。开学后嘅准备有各式各样嘅安全注意事项，你又准备好未啊？
0: 就算未准备好都唔紧要啦，我知道你喺百科华利知入边实讲我哋听嘅。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 学期开学啦，我哋嘅学满分准备咗一份交通安全提示俾广大嘅同学仔。首先咧就要记得一规一带。开学季啦，家长接送学生出行嘅情况会增多，坐电动车、摩托车出行嘅学生以及家长咧就要注意，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出行嘅学生同埋家长就要注意戴好安全带。部分学生就会选择乘坐校车翻学，建议同学仔喺车辆行驶嘅过程中咧，一定要戴好安全带嘅同时，亦都要坐稳扶好，唔好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啊！请家长督促小朋友最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切勿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等等。叮嘱孩子在乘坐车的时候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面，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左右来车。然后我们在行路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行斑马线，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唔好喺汽车临近嘅时候先突然之间横穿马路，亦都唔好翻越护栏过马路。根据规定咧，年满12周岁嘅儿童先至可以骑自行车，年满16周岁嘅青少年先可以开符合国家标准嘅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时速必须要控制喺每小时20公里以内，而且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而机动车的前后左右呢是存在一定的视线盲区的，所以是很容易造成危险。家长应该告诉小朋友知，不可以在车的后方或者是停车场内停留和玩，特别是汽车尾灯亮起的时候一定要迅速远离。而在汽车前方通过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一定要将手举高，提高司机看到自己的机率，从而避免司机的视觉盲区而引发起的交通事故。那这些的安全知识一定要记住啦。
0: 好多同学仔都会习惯在暑假的尾巴来调整好自己的学习的心态，迎接好自己最新的一个学期。今日彤彤姐姐都讲埋俾大家听，其实除了在开学之前的准备，开学之后都有好多嘅注意事项噶，安全就肯定系必不可少啦。希望各位同学仔安安全全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嘛！喺下季开学，我哋好多同学仔都会系记住一件事，呢一件就系9月10号嘅教师节。

0: 我哋都会諗尽办法令到我哋嘅老师开开心心咁过属于佢哋嘅节日。嗱，要想令到老师开心，贵重嘅礼物从来都唔系必需品，真诚同埋尊重先至系我哋最好嘅心意。喺课堂上边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应老师嘅讲课，专注投入就系对于备课最好嘅肯定。而课后自觉完成作业，工整书写，唔好令到老师反复操心。同埋叮嘱，咁样亦都系我哋一件好好嘅礼物嚟噶。日常一句简单真诚嘅对老师嘅问候，见面礼貌咁样向老师问一句好，懂得体谅老师日复一日嘅辛劳，自觉遵守纪律，踏实努力进步，用最好嘅成绩嚟证明自己，令到老师少啲费心，懂得感恩老师嘅付出，学识体谅同埋理解，认真做好自己，成为更好嘅自己。呢一个其实亦都系传俾老师最暖心同埋最珍贵嘅礼物。你哋学识未啊？嗱，呢几日你哋就用你哋嘅心意嚟回馈老师啦。嗱，讲到一个好好嘅心意回馈，又或者一段好好嘅回忆，其实我哋好多个同学仔都有感而发嘅。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就有咁样嘅一位同学，用佢嘅语言，用佢嘅回忆嚟诉写一段对于长辈嘅爱。一齐嚟听听李子贤同学嘅《蒲扇轻轻摇》，究竟佢讲嘅系佢同边一位长辈嘅故事呢？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
1: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2: 大家好，我是李芷言，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蒲扇轻轻摇。

0: 山呐、啊、山呐、啊、山来了无限清凉，山呐、啊、山呐、啊、山来了我的睡意，山呐、啊、山呐、啊、山来了奶奶绵长的爱。夏天的夜晚，草丛中虫儿不停地鸣叫，星星高挂在天空，眨着自己的小眼睛。我睡觉的时候，一把蒲扇总在轻轻地扇着，而那握着蒲扇的，就是奶奶黑瘦黑瘦的手，经脉牵牵连连，像个老树根。奶奶扇子里送来的风，就像老树根源源不断输送给我爱的营养。那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这把小蒲扇的意义。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睛常常痛，我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把蒲扇藏在席子底下，故意装作在午睡，用自己的身体和毯子把蒲扇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奶奶看我在睡觉，便找起蒲扇来想为我扇风，可是她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直捂着嘴在暗暗偷笑，不好，奶奶的眼睛又痛了起来，她撞到墙角，摔倒在地，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坏了坏了，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又要骂我。我想赶紧把蒲扇拿出来，可越急越乱，蒲扇竟然掉到床底下去了。这时奶奶叫，小川，快点把眼药水拿来。我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了眼药水给奶奶滴。奶奶这边好了，可蒲扇怎么办？我想从床板缝隙间伸手下去捞蒲扇，可手太短，根本捞不着。你翘着屁股的在这里干嘛呢？这时爸爸来了，在我身后笑着问。我只好把这件事情招了出来。奶奶笑了，爸爸也笑了，他们都没有责备我。爸爸只是小心地把床推开，找到了蒲扇。就这样，这把充满爱意的蒲扇就一直留在我的卧室里。如今它已经很破旧了，可是在我心中依旧是这么美。现在奶奶更加老了，手已伸不太直。每当夏天来临，每当奶奶午睡，我就常常用这把扇子为她扇风。蒲扇轻轻摇，轻轻摇，摇来摇去，都是亲人的爱。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暑假结束了，但是新的学期我们学满分每一期都会带着大家认识不同的新知识的。
2: 那大家就要在新的学期好好学习之外，还要定时收听我们的学满分啦。
3: 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啊，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2:30，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

0: 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公安开展第五次全市统一清查行动，全市共出动警力1200余人次，通过以打促防、以打促治，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已清查整治各类未成年人聚集场所，以及防范打击多发警情案件为重点，对飙车炸街、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盗窃车内财物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集中打击，共查处违法案件30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4人。接下来，江门公安将持续开展清查巡防、打击整治工作，护航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9月4日，从江门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九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预计本月有1至2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市，月内有3次主要降水过程。分析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

0: 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加强水利工程调度，特别是对纳雨能力较弱的水库，同时要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和安全管控，做好水上活动、在建工地、危险化学品企业等各领域安全管理，加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野外露营基地、网红野景点等场所管控。9月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于当地时间4日在德国柏林开打。上届世界杯亚军中国队在小组赛首战中以61-94负于卫冕冠军美国队。当地时间9月6日，中国女篮将面对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捷克队。今年3月在武汉进行的世界杯资格赛中，中国队曾击败捷克队。近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能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风险。截至8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生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2: 哦，那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2: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3: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2: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经地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6: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
9: 个前哥啊！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8: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力，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0: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搭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8: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

0: 咁我就冇顶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3: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2: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7: 咦，乜你啲？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认真落实广东省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方案，大力推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在晚间及节假日按需延时开放，同时试点建设一批24小时自助服务阵地，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以超长待机模式更好地满足群众8小时外的服务需求。以七月为例，江门主城区彭江、江海、新会三区共有73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延时服务，在晚间及节假日推出各类服务项目200余项，平均每个阵地日均服务群众由此前不足40人次提升至130人次。为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大凹团政委依托百千万校地通平台，7月到8月期间，联动节对4支高校突击队奔赴大凹镇，立足红色宣讲、心理护航、健康惠民、文旅活化等方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扎根水乡乡土，把课堂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行动，为大凹镇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本次高校结对社会实践是校地联动落实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大凹镇将持续深化校地共建长校机制，持续搭建青年实践平台，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走进基层，服务基层。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

0: 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近日，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过去6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受青藏高原快速增温影响，区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灾害发生或将更为频繁，还将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进一步扩大灾害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韩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38%，首次跌破40%，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分析认为，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女博士，快啲嚟试下啦！喂，我买咗好多竹贴啊，听讲咧可以吸附体内嘅毒素噶，你都嚟试下，快啲！
3: 我就唔试啦。
2: 点解啫？
3: 因为呢啲系商家个障眼法嚟啫。
2: 吓、啊？
3: 话向呢个竹贴滴几滴水，竹贴就会变黑。
2: 系啊系啊，
3: 所以竹贴就排毒。系唔系噶？竹贴变黑咧就唔系排毒，而系寒湿咗佢啫嘛。
2: 嗱、啊，
3: 人体排出废弃物系主要通过粪便啦、尿液啦、呼吸、汗液、毛发呢啲途径，脚板底咧都唔系主要途径嘅、
2: 啊，
3: 所以脚板底排毒。
2: 咁我买咗咁多竹贴，
3: 诶、哎，你当竹底美容咯。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当时新会好出名的全心制熟药行的老板关福呢，就在1949年建国前夕就去中澳门定居，汇成的老店就由他第三仔关活主持。但后来由于土地改革，汇成及江门的全心制药行亦都结业，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全心制这一间老牌的药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当时都有好多人做熟药行生意，就例如全真药局亦都是一间老药店，设在汇成南御路，是本院文化界著名人士李淡如先生鉴于迷信神方神茶而害病人，因而同人合股组织药局，以提倡科学破除迷信，不配迷信神方神茶为宗旨，所以这间药局就取名为全真了。而全真药局在新会当时可谓是十分之有口碑，而以上亦都是当时新会熟药行业的介绍。自此，新会的生药行业、熟药行业在以前的发展对大家亦都有所交代。咁跟住嚟讲，又同大家讲下药片加工业。咦，药片加工业在当时又是怎样的一门生意呢？药片加工业其实亦都是归入药业，做药片的都是有制药技术的老药工，自己在屋企制造某一种药片，就例如扶手龟片，即是当归片，平片指的就是茯苓片，还有鹿茸片等等等等，通常呢都是不设门面的，亦都不顾请工人，全部在当时都是家庭手工业。而建国前只有江门林荣基是做药片生意， 建国初期，江门得受枪，亦都兼受

0: 系冇专营中成药嘅药房。江门嘅中成药药房咧，都系以批发为主，亦都兼设门面进行零售。中成药房就以瑞兴、同安、公正等等较大规模，细细地嘅规模亦都有，就例如广兴、中兴、新生、中华、民生、李日华等等唔同嘅店铺。讲起药业嘅门道种类，其实仲有好多嘅，就例如成药制造业、西药业以及系生草药等等唔同嘅门道。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生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0: 嗯，
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呢？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2: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3: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4: 落在途上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连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8: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

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自觉都会

已经找到一个光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好客观到讽刺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如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谈论到我的漂泊，但我都已经只配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如能忘掉总比牵挂，简洁有用。

经差到一个光分，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所有，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邦兄，你在做什么啊？
3: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2: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3: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2: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

0: 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两米五，咁。
5: 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近日，中国气象局召开九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过去6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受青藏高原快速增温影响，区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灾害发生或将更为频繁，还将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进一步扩大灾害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韩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38%，首次跌破40%，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分析认为，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6: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
7: 生活电台，
6: 天气预报，
7: 天气预报。
8: 据室理上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0度，吹嘅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系65%到90%。预计我区一直去到7号时间多云到阴天，间中有阵雨。展望未来8到11号，天气总体平稳，多云间晴为主。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小心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12: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1: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1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11: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12: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 令到生活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生活玩。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5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

0: 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7: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道。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5:30，一起来关注现时我区的交通状况。睇下大润发对开位置，冇见多车经过啊。仲有呢边嘅华侨中学呢边后灯嘅车辆都系少噶。咁呢边嘅牛啲江环都方面，往公安分局方向啊，车辆量逐渐增多。往蓬江方向相反位置咧，仍然都系有唔少车过紧一。咁呢边嘅北园红绿灯咧，冇见多车后灯啊。接住南路口呢边同样陆续过灯，车流量不大。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大家好，我是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系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给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为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2: 落成掹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3: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6: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6: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7: 夏日蝉鸣，
18: 繁花风铃，带上983，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拥有明媚好心情。
20: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21: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20: 新汇优品。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22: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绿色储能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出海的重要赛道，而今天我们都来到深圳智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同她一起走进这家深耕锂电十几年的企业，同佢探寻从企业初心、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再到核心产品，读懂储能企业脚踏实地的成长之路。欢迎潘总做客我哋节目。潘总你好。
23: 大家好啊，
22: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做访问啦。咁睇翻资料显示，智思锂电从2013年到依家，既系高新技术企业，亦都系专精特新企业，同时。江门中升储能自谷产业园亦都作为我哋嘅重要生产基地，未来仲会亮相我哋嘅广交会。咁我哋今日就从你哋企业嘅本源开始倾起。潘总啊，唔该你同我哋。

0: 紹下深圳智思理電循環科技有限公司，你哋嘅企業創立嘅初心、使命同埋主營嘅業務係乜嘢呢？
1: 我哋智思理電公司咧，其實成立於2013年嘅。咁我哋咧係一間有研發、生產同埋銷售集於一體嘅高新技術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我哋創立之初咧，就係要確立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作為我哋企業嘅使命。呢個亦都係我哋所有產品嘅出發點。我哋面向係全球嘅互用市場，服務所有嘅互用嘅儲能、工商業儲能以及動力電池類嘅客户。完整嘅業務板塊咧，就包括有動力電池嘅 OEM、變攜嘅儲能、家庭儲能、工商業儲能，同埋我哋自主品牌換電系統吉吉換電呢個五大板塊，提供咗成套嘅理電儲能動力系統集成解決方案。大家咧聽到江門智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呢一間咧，就係我哋落户喺江門新會木洲中星儲能之谷嘅生產基地，主要咧係承擔住公司核心產品嘅生產製造，基地產品出口佔達到六成。我哋重點嘅市場咧就有中東啦、東南亞啦、歐洲啦呢啲海外嘅市場。
0: 相當之犀利啊！咁一家理電企業資質認證專利係硬件。
2: 唉，佢前哥啊！
3: 喂，羅伯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貴竹啊，都係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貴竹啊！呢、這個咧係徐半仙幫我擺嘅風水陣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呢文墙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文。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七四六方位呢度行嚟到我哋嘅六点正啊，一齐嚟睇下目前我区嘅一个交通状况。咁啊，暂时交通状况上咧都冇见到话特别多车嘅路段出现嘅。咁啊，佢呢边接近南路口同埋牛啲江环岛啊，整条嘅江州大道双路线咧都行车顺畅。至于呢边北元红绿灯啊，同样系小车后灯。华侨珠海呢边咧需要耐心打等灯啊。咁啊，另外凤凰酒店对开位置冇见多车嘅。好啦，今次嘅七四六方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江门认真落实广东省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方案，大力推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在晚间及节假日按需延时开放，同时试点建设一批24小时自助服务阵地，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以超长待机模式更好地满足群众8小时外的服务需求。以7月为例，江门主城区彭江、江海、新会三区共有73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延时服务，在晚间及节假日推出各类服务项目200余项，平均每个阵地日均服务群众由此前不足40人次提升至130人次。为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大凹团政委依托1000000校地通平台，7月到8月期间，联动节对4支高校突击队奔赴大凹镇，立足红色宣讲、心理护航、健康惠民、文旅活化等方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扎根水乡乡土，把课堂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行动，为大凹镇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本次高校结对社会实践是校地联动落实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大凹镇将持续深化校地共建长效机制，持续搭建青年实践平台，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走进基层，服务基层。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消费、城市运行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近日，中国气象局召开9月新闻发布会，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过去6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面积整体减少约24%，约7000条小冰川完全消失。受青藏高原快速增温影响，区域冰冻圈加速消融，冰川灾害发生或将更为频繁，还将通过灾害链放大效应，进一步扩大灾害破坏规模与影响范围。韩国媒体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38%，首次跌破40%，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分析认为，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 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6: 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博士啊，
9: 嗯，
6: 依家大家咧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6: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8: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
6: 嗯、
8: 令到生活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6: 咁即是说以后生活的城市面貌呢会越来越靓，越来越有现代感啊。
8: 没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生活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夏风温柔，

0: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1: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汇优品。
0: 看百千万工程，寻新汇优品。
2: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汇优品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上半段我们亦都认识到浙斯理电的企业实力、企业体系和产品储能行业，目前来讲是面向着一个全球全世界的赛道，而中国储能企业出海的机遇和挑战亦都并存。剛才我們也都講到浙斯理電方面，他們目前投入除了有一個高新技術的理電投入，也都

0: 足到我哋日常居民用电，就例如我哋讲嘅电动车啦、个锂电啦，同埋佢哋自主品牌嘅换电系列。咁跟住嚟啦，首先我哋会继续对话佢哋嘅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潘总，同佢一齐去讲一讲，急急换电同埋电动车换电系点样嘅一回事。潘总你好。
1: 大家好，
0: 我哋继续介绍下啦。你头先讲到嘅急急换电啦，以及系你哋电动车锂电池嘅品牌嘅产品，或者系面向未来嘅一个产品方向投入系点？
1: 嗯，系咁样嘅，因为而家咧，好多出现咗咧，就系话我哋嘅电动车上楼啦，又或者系一个电池上楼充电咧，其实系出现咗一啲安全嘅隐患嘅。
0: 冇错，
1: 系啦，咁。因為咁樣咧，大家其實好倡導咧，就係應該就喺樓下進行換電。

0: 个电柜，跟住咧就可以换新嘅电池入去啦。其实就好似你而家嘅充电宝嘅嗰啲换电柜，其实原理就系一样嘅。只不过我哋就系针对一个电机嘅。
1: 或者我仲想问一问问题咧，咁其实有唔同嘅车型啦，或者系唔同嘅车款啦，唔同嘅品牌嘅车咧，咁你哋有冇话针对翻骑手又或者系一啲用电动自行车比较多嘅人？会唔会系针对边啲嘅车型，定系佢要用翻我哋设施方面嘅一个电动车咁样去进行一个换电嘅咧？
0: 其实咧响2022年嘅时候咧，咁国家咧系出台规定咗，就系话例如我哋居民用车嘅嗰个电池嘅一个伏数同埋佢嘅尺寸嘅，系啦，所以基本上嘅话咧，所有嘅电动车系列其实呢个都系可以通用嘅，系啦。咁如果针对外卖骑手，因为有啲佢哋可能喺时速上边会想快少少啦，咁呢个嘅话咧，我哋都有啲咧大容量啲嘅，例如好似系72伏啊呢啲，咁我哋就可以供俾佢哋，咁佢哋嘅时速会快少少啦，系啦。咁呢个就系、是。俾到唔同需求嘅客户佢哋嘅一个电池组合，
1: 相当方便啦。咁又或者再同我哋讲一讲啦。咁啊，咁换电方面，依家系涉及到嘅一个场景，或者你哋涉及到嘅一个品牌投放咧，系喺边个区域会比较多，或者系已经系覆盖咗边度嘅范围咧？
0: 我哋现时嘅话咧，覆盖嘅范围咧就主要系两个城市。因为我头中部喺深圳啦，咁所以咧深圳区域咧其实都报得比较多系我哋嘅一个点噶啦。咁其次第二个市场咧，我哋报咗喺江门新会嘅。系啦，我哋就会同一啲小区去合作，例如美宜街啊，同埋一啲咧卖电机嘅一啲车行啦。系啦，咁佢哋嗰度咧都会有我哋嘅一啲电站。咁基本上都可以喺嗰度进行换电。
1: 咁好多朋友其实听咗头先潘总讲咧，都会觉得我平时用完电之后又要拎一嚿电池，譬如系喺我哋路边嘅充电位度去进行充电啦，咁日晒雨淋可能就唔系好方便。咁如果系有咗呢一个家家换电之后咧，咁我哋即攞即放即走，再将一嚿旧嘅电摆翻落去，咁其实呢一个操作好为可以系行云流水，既方便又唔需要又担心，我又要扫码，又要支付呢个电费，如果落雨又点算啊？会唔会洗湿咗我部车啊？咁其实都系相当方便，或者再同我哋嘅听众介绍，想用家家换电呢一个功能，我哋应该点做咧？攞手机系点扫，又点样注册，然后点样付费嘅咧？整一个流程。
0: 其实咧个操作方式咧都好简单嘅，但系咧搵到咧我哋吉吉换电嘅呢个电柜啦，咁上面咧就会有二维码嘅，咁你攞手机咧其实可以扫码咧，度有个小程序出现啦。咁呢个小程序入边咧，我哋可以拣单次服务或者你系月租服务，系啦。咁你拣咗呢个服务之后咧，咁啊填写翻你嘅一啲注册嘅信息，注册咗之后咧，咁就可以去进行换电噶啦。系啦。咁单次同我单次收费，
1: 月租梗系平啲啦。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同观众啦去倾下啦，我哋设施方面嘅一个市场渠道嘅方向啦。咁企业海外嘅业务咧，其实都占比比较高，出口嘅占到差唔多60%嘅一个产能产值啦。咁啊，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国内外市场嘅一个布局，同埋未来嘅广交会一类嘅平台咧，对于我哋企业出海嘅价值系喺边度？
0: 首先針對翻國內市場啦，咁就好似我哋啱啱講嘅，我哋係以珠三角作為我哋嘅一個戰略支點啦。咁我哋咧就會深耕做一個電池嘅一個研發製造，同埋我哋呢個吉吉換電嘅呢個市場嘅，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換電站嘅一個網絡啦，同埋一個智能管理系統，咁主要咧就係去服務翻居民用電同埋騎手用電嘅呢個換電嘅。係啦，咁針對翻海外嘅市場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會重點係去佈局翻一帶一路嘅國家嘅，例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啦，係啦。咁同時咧，我哋之前亦都會有去佈局翻就係歐洲呢一邊嘅國家。咁相信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會做出咧唔同嘅一個技術輸出同埋一個產品嘅輸出嘅。因為咧，我哋每年嘅話咧，我哋都會參加咧各國嘅一個專業嘅展會嘅，攞嚟拓展全球嘅客户。咁就好似呢次港交會啦，咁佢係匯聚咗全球100多個國家同埋一個地區專業嘅採購商嘅， 咁對於我哋嚟講，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對接翻海外嘅一個採購商啦，去獲取一個訂單。咁、另外一個方面嘅話咧，我哋都係可以去觀察翻全球呢個僱用市場嘅一個需求變化，係啦。咁去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一個技術同埋我哋一個。

0: 嘅影響力嘅。
1: 睇翻資料顯示，我覺得你哋企業同寧德時代啦，以及係益偉理能等等嘅一個頭部產業鏈企業開展咗合作喎。咁你又係點樣看待翻產業鏈嘅一個協同啦？以及係我哋捷斯理電喺產業鏈當中扮演嘅角色又係乜嘢咧？
2: 其實儲能產業咧，佢係一個好難去單一企業去完成全部環節嘅。係啦。咁生態共營咧，係呢個行業必須要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咧，紅寧德時代同埋益偉利能咧，中創新航呢啲頭部企業咧，開展呢個資源共享合作。一方面咧，佢哋係我哋優質嘅一個電芯供應商啦。咁有呢啲穩定嘅高品質嘅電芯資源咧，亦都係保障咗我哋終端產品嘅一個品質嘅。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就係我哋自身定位係鋰電儲能動力系統集成商。咁我哋會通過中升儲能智谷呢個產業園，主動咧會將電芯材料設備呢啲儲能嘅上下游企業咧，通過引入去到園區啦，通過搭建一個產業集群嘅生態圈，咁啊將上部嘅一個優質嘅呢個電芯資源啦，然後再結合埋我哋園區嘅呢一個上下游嘅供應鏈，係啦，咁啊從而咧可以生產出一啲可以適配全球互儲客户嘅一個用電方案。
1: 意思就係將更優質嘅零件用喺你哋嘅產品之上，推俾更加有需要、更加針對性嘅客户，令到佢哋感受到咧呢一個實實在在個性化嘅一個新能源嘅定制。
2: 系啊，
1: 咁面向住海外唔同嘅地區啦，就例如啦歐洲啦、中東啦、東南亞唔同嘅市場，亦都有唔同嘅需求嘅。咁你哋企業係點樣去做到呢個產品貼合到唔同地區嘅用户真實需求咧？
2: 確實啊，因為其實每一個國家咧，佢無論係地區氣候條件或者佢哋嘅電網標準咧，同埋佢當地嘅法規咧，都係有好大嘅差異嘅。咁所以咧，一方面我哋會通過參加各種嘅海外嘅展會啦，同埋我哋喺海外嘅話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本地售後服務點嘅，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咧，就會收集翻一個海外嘅客户嘅一個使用習慣啦，同埋當地嘅一啲法規情況嘅。咁通過呢啲嘅一線嘅反饋咧，咁就會去反向翻我哋嘅研發部啦，去做呢個產品嘅迭代嘅。咁我就以而家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哋係屬於一種高温潮濕嘅一個區域。咁好似咁，我哋呢一次港交會會發布嘅呢一個2025H 嘅產品咧，其實就係去適配呢一個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嘅外殼咧係採用咗 IP65 嘅呢個防水等級嘅，
1: 相當犀利啦。
2: 係啦，咁佢呢個面對一啲惡劣嘅條件啊，咁樣咧，咁佢嘅機殼係唔容易被腐蝕啦，亦都唔使擔心你話會有漏電啊呢啲情況嘅，係啦。咁你話針對好似歐洲市場，因為佢嘅認證標準咧就比較苛刻嘅，咁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新聞啦，就係早段時間咧，因為法國好熱，個個咧就話要開始要裝空調，係啦，但係因為好多呢啲建築咧都係一啲好
1: 古老
2: 嘅，係要默默保護嘅，所以佢哋無法裝空調，咁所以咧就誕生咗好多移動式空調去出現啦。咁同樣啦，咁我哋嘅產品咧其實亦都有呢一類型嘅移動型嘅產品，唔需要上場安裝，但亦都可以提供到佢哋嘅備電。
1: 插電即用就令到呢一個法國方面嘅民眾又可以消下暑，就唔使咁熱咧，下下都去曬圖書館啊、博物館咁樣嗰邊嘅地方去透涼。咁其實喺呢一個市場咧，投放當中其實真係未來可期啦，我都覺得係相當之有呢個潛力噶。咁好多朋友都講到，好多製造業都係講技術、講產能啦。咁喺你嘅角度嚟睇，就例如捷斯理電呢一家儲能企業，除咗產品參數之外啊，佢嘅一個品質嘅温度嘅體現喺邊度？點解會令到大家會覺得啊，捷斯理電一個品牌令到我有一種安心、舒心同埋暖心嘅感覺？
2: 因為我哋一直咧係秉承住就係安全到每一束電池呢一個使命嘅。咁喺我哋嘅理念入邊，電池安全係最大嘅一個對用户嘅保障。係啦。咁所以嘅話咧，喺面對終端客户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將呢個生產安全同埋產品安全咧係要放喺第一位嘅。咁我哋會堅持會做好多輪嘅一個科學嘅測試啦，同埋咧我哋會嚴格去把控我哋所有嘅供應鏈嘅一個品質啦，咁係希望可以交付到一個穩定安全嘅產品咧，去俾到用户嘅。畢竟用電呢樣嘢可大可小，
1: 冇錯。

0: 咁第二方面啦，就係、是、對於我哋嘅員工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啦，我哋咧係會追求一個長期共贏嘅一個方式嘅、就好似我哋而家打造呢個中興全能至高呢個園區，我哋嘅理念其實都係想將我哋全能嘅上萬人嘅企業，可以拉到一個園區入面，咁啊同埋園區共同成長，大家都係可以實現呢個生意喺園區嘅一個理念，係啦，咁去打造一啲好嘅產品，共享訂單，咁一齊去將儲能呢個產業去做大做強嘅。
1: 冇錯啦，咁啊聽咗潘總嘅一番介紹都覺得啦，咁喺園區內邊啦，咁無論係客户又好啊，或者係如果零部件啊，以後就更加之方便咁樣去。可以得到互相的提供，咁样令到呢个产品咧，亦都系不断咁样去提升佢嘅品质，等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一个成本更低、惠及面更广嘅好嘅设施嚟电。储能产业亦都系目前嚟讲新能源转型嘅重要一环啊！好多朋友都讲到啦，用油车、用电车，咁啊未来趋势咩？当然系新能源汽车，即系无论系电又好、氢能源又好，等等等等。咁依家嚟讲咧，电车嘅普及程度都好大。咁你哋企业扎根园区产业发展方面，你哋系点样去看待翻企业同埋地方政府呢一种双向共建嘅产业价值呢？
0: 我系认为咧。企業的發展咧，肯定就離不開地方政府呢個產業土壤嘅。咁地方產業升級咧，其實亦都需要咧由企業去進行落地嘅。地方政府咧，其實為我哋咧都提供咗呢個園區嘅一個載體啦。咁而且咧都配套咗好多產業嘅政策啦，亦都會幫我哋咧去進行招商引資一啲上下游嘅儲能企業嘅嚟啊。咁同時咧，其實亦都係降低咗企業嘅一個佈局成本、物流成本嘅，係啦。咁我覺得企業落地咗之後咧，咁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進行規模化嘅製造，就咁呢個可以帶動咗本地嘅一個就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咁我哋嘅園區嘅定位咧，其實就係將深圳業化再加光模製造咁樣一個雙模式去將去打造呢個儲能產品去輸出全球嘅。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去引進一啲深圳嘅一啲新嘅技術。系啦，去落户到我哋江湖去提升呢个技术嘅，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去将我哋江湖生活其实系打造成一个新能源产业嘅一个城市名片嘅。
1: 相當之方便，再加上大家都知道深通通道開通了之後呢，這個路程時間大大節省，咁樣亦都可以令到更多嘅好嘅技術、好嘅資源、好嘅配件更快咁樣等深圳同埋深圳呢邊兩邊同時同步去發展。咁目前嚟講啦，面向未來嘅一個發展3到5年啦，捷思理電你哋又係有點樣嘅規劃？對於全球嘅儲能行業，你哋又是怎樣的期待，或者有怎樣的發展大計呢？
0: 首先呢，我哋無論是怎樣發展啦，我哋都一定呢是要基於安全做好每一束理電的呢個使命，係啦，堅守呢個安全底線去進行我哋嘅產品嘅持續迭代嘅，係啦，去打磨一啲符合翻全球唔同互用市場嘅產品。咁第二啦，就係我哋希望呢可以將中興儲能至高呢個產業園啦做大做強啦。去引入更加多儲能嘅上下游企業入到嚟，真係可以去做到生意就喺園區，打造華強北嘅一個儲能生態圈嘅，咁樣係可以去提供翻一個比較強嘅一個產品輸出嘅，係啦。咁第三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深耕個海外嘅市場啦，咁我哋咧會跟住亦都會繼續積極去參加全球嘅各類嘅專業展會啦，開拓更加多嘅國家互用客户嘅。
1: 相當之完善的一套計劃，以為一個5年的計劃，相信在未來的發展當中，無論是觀眾還是我們捷思理電，也都可以幫助我們全球不同的客戶定制不同的新能源、不同的理電需求，也都是為我們全球的綠色發展去貢獻一份我們屬於中國的力量。從深圳起步，扎根江門產業園，堅守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的初心，捷思理電用10多年的實幹，將我們中國製造的儲能產品送往全球。儲能產品亦都是我們的技術賽道，亦都是我們的民生賽道。期待未來可以看到更多好像捷思理電這樣實幹的企業持續成長。好多謝潘總今次作客我們生活優品的訪問，亦都多謝各位聽眾的收聽。我們今期節目訪談就到這裡，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喂，你真系生病啦，女，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住先。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0: 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2: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5: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5: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7: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6: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8: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创造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6: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9: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6: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 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0: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6: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6: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会后，丁薛祥分别同

0: 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5: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5: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 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8: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9: 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
8: 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9: 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3: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

0: 商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深汇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3: 现在的点化呢，我想变成谭扁的容易，
4: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5: 氧化
6: 加氧化剂。
3: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1: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是在这里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霍产全由诗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3: 明仔啊，你阿妈就房啦，你仲快啲放下个手机。
4: 罗伯妹姐姐，你咪吓我啊！你一个钟之前都系咁讲噶啦。
3: 之前系你阿妈打电话过嚟，叫我开人你啲装夹就上机啊。
4: 我咪讲过你听咯，做完啦。诶、诶，冲啊冲啊冲，打佢打佢。哎呀，又死咗啦！罗伯妹姐姐啊，都话你唔好嘈住我噶啦，我争啲就可以打低佢啦。
5: 打我睇你呀，五行欠打呀，真呀、
4: 啊、哎呀妈咪，
3: 我都话人妈放紧你㗎啦。
5: 俾我估中你呀，话你罗伯妹姐姐呢度做功课，实质上呢就喺度打机。
4: 我都话做完功课咯。
5: 功课呀系咪真係做完啦？我一阵检查过先。不过你睇下，哇，部手机呀几乎打到冇晒电，对眼唔使要㗎啦，攞部手机嚟呀。
4: 妈咪唔好啦，俾返我啦，我争啲就可以上钻石㗎啦，俾我打多铺啊。
5: 上钻石考试呀、啊、又唔见你咁紧张，上次数学呀、啊、你先考咗个60分啊。
4: 妈咪你好衰㗎，我唔睬你啦。
5: 喂喂喂，你去边啊？
3: 防疫现在地除日明灾，只是去日前过之，求你就唔使个胆心啦。
5: 唉，呢、這个仔呢就真係难教嘅。攞起部手机呀、啊、直头连阿妈姓乜都唔知呀、啊。成日挂住打机，功课又唔做，考试又唔合格。唉。
4: 阿防疫。
5: 啊点下传，我叫你带咗啲汤过去，个细仔饮咗未呀？
4: 饮咗啦，我头先煮咗个面俾佢食，全部食晒。家下二叔公喺度睇住佢，辅导紧佢啲英文啊！
5: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哋咯！
3: 现在啲细蚊仔啊，个个都系网络言自文，你一道歉唔俾佢练，佢反而啊会更加伤心噶。
4: 系咯，就好似我细个嗰阵啦，阿妈唔俾我睇电视，我啊半夜偷偷起身睇啊，
5: 结果啊咪搞到近晒事咯。唉，我依家咧好担心个仔啊，攞住部手机成日咁样打机，而喺度刷视频，同啲同学咧倾埋晒啲无聊嘢，到时啊只眼盲咗都似啊！
4: 阿芳姨，其实啲细路上网好多时候咧系为咗满足社交需求、自我认同，佢哋需要同啲同学仔有话题，需要被认可噶。
5: 被认可，考试啊考第一啊咪被认可咯，打机啊打到个钻石有鬼用咩？
4: 但你唔俾佢玩，佢同同学仔边有话题㗎，佢会变成社交孤岛，好惨㗎。好似我哋以前咁啊，如果你冇睇过咸蛋超人，冇人同你倾偈，仲惨过考试唔合格㗎。
5: 咁唔通呀由得佢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啦。
3: 又唔系由得佢，系要搞佢叫我自立囉。最近呢有一份青少年网络社交指引手册，入面讲得好清楚啊，系要引导，唔系禁止啊。
5: 引导？哎呀，最近我一见到佢打机啊，就扯火啦。
6: 喂，阿芳啊，点解啊咁怒气啊？
5: 哦，德叔，
4: 阿德叔，
6: 嘿，你哋好啊。
5: 你嚟得啱啦。呢阿林林咧，系咪好似我明仔咁，一有时间咧就打机噶？
6: 阿林林咧就冇呢一铺机瘾。不过呢喺佢做完功课溫好书之后呢，阿云都会批准佢呢玩下手机嘅。但呢总嘅嚟讲，一日玩手机嘅时间最长呢

0: 是不可以超过一个钟，咁平时呢一般都是15到30分钟。
1: 计我话呢，最好呢就揿咗啲手机，唔好俾啲细路玩。
0: 阿方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嘅建议立法禁止，话16岁以下嘅青少年呢唔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啊。
2: 唔得啩，话晒啊，加下数字技术已经系深度融入咗我哋嘅生活里边，点禁得到呢？你禁咗嘅话，咪令到啲细路好容易同呢个社会脱节咯。
0: 咁亦都有咧唔少嘅代表咧，同阿全你嘅意见一样。咁事实上咧，家下嘅细路要学习、要查资料，好多咧都系要上网嘅。咁再讲咧，社交媒体又方便佢哋联系沟通。
3: 网上呢大量嘅资讯又可以学款剧嘅安盖，我都觉得一揿撩字就唔实在嘅，系高剧嘅网络手用啊，更加重要咯。
1: 系啦，德叔啊，你快啲讲下你阿琳琳点可以做到咁自律噶啦？
3: 仿依自律系要培养出嚟噶，你要学个明载定规矩，而唔系一见到佢攞住部手机呢就又闹又唱。
0: 冇错啦，我啊觉得咧引导同规范佢哋使用手机，比简单咁嘅禁止更加有效啊！
2: 仲有啊，要教晓佢哋上网嘅时候点样保护好自己嘅个人私隐，点样唔好俾坏人呃。唔系一味禁止就得嘅。萝卜妹姐姐，我啲题有冇做啱晒啊？
3: 96分，才两鞋。
2: 好嘢，妈咪话我咧超过90分就可以奖励我玩20分钟手机。阿萝卜妹姐姐啊，我个手机咧？
3: 嗱。
2: 姐姐啊，你帮我校好个闹钟佢下，20分钟之后呢就俾返部手机你，又做第二张卷。如果我做到100分，又可以玩多30分钟㗎啦。
3: 求你努力啦。
0: 咦，睇嚟阿方呢搵到好方法啦喎。
3: 我都觉得仿依佢个将来人道法，比佢以前又打又怒夹硬枪好好多啊。
0: 数字时代，网络是青少年的第二空间，上网打机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呢是要教他们怎样自律，怎样保护自己，等他们呢可以在网络世界安全探索，健康成长啊。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给手机装上自律的锁，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电动车好方便，
5: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4: 揸车咪行路中间，
5: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4: 红灯停，绿灯行，
5: 十字路口等一等。
4: 唔顾安全抢时间，
5: 拧阵电门都嫌慢。
4: 遇上塞车搏命逼，
5: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4: 车祸如虎要牢记，
5: 冇着命再挡义气。
4: 交通规则要遵守，
5: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0: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1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新会区

0: 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1: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983
0: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
7: 有高招，
6: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皇太和嗰阵呢，佢又谂到个老道士嘅说话，越谂就越心烦，担住担书箱，一步步就挨翻乡下啦嘛。有一日行到黄昏时分啦，忽然间云生西北，雾长东南，跟住狂风暴雨。嗰阵系前不近村，后不挨店，皇太和呢就担住担箱，就搭到成身湿立立，见到远远有间烂庙。皇太和就飞跑入去，嗰间庙呢都已经烂茸茸，和尚冇过，围墙就塌咗一半㗎喇。皇太和入到去，见到大雄宝殿度有个十七八岁嘅姑娘，样子生得十分靓，喺度避緊雨。皇太和一諗，哎呀，男女授受不亲，虽则而家四处无人，我都要避下嫌疑好噃，唔系到时败坏咗人家姑娘嘅名声。好啦好啦，我喺外边踎下避下雨好过啦。皇太和呢就一直踎喺屋檐下，点知嗰场雨呢一落到半夜五更天，水浸到成两尺深，一直到天光啲水先至退。水退啦，皇太和就担起书箱就走啦。知个女子出声啦，先生啊，你真系一位正人君子，我姓马嘅，就喺前边马家村，求先生帮我送我几部脚，送我翻屋企咧。得得，皇太和就送嗰位姑娘翻去马家村。呢位姑娘呢，有父母，有兄弟，佢本来呢住喺舅父屋企嘅。点知同琴母顶嘴斗气，就走返屋企半路，遇着呢场大风雨，就匿埋喺庙度避雨。咁皇太和呢就将姑娘送到返屋企之后，转身就走啦嘛。各位马姑娘就将呢件事讲俾父母同兄弟听，话呢个皇太和真係个正人君子，喺个庙度宁可喺外面淋雨都冇入大雄宝殿，成晚冇讲过半句说话，仲送自己返嚟。马姑娘个父母呢就追出嚟，请皇太和入屋企坐，一家老少都十分感激，一定要留皇太和喺住几日。皇太和就话自己有事就告辞走咗啦。皇太和返到家乡啊，佢嗰两间烂屋门前都生晒草咯。皇太和煮一啖饭食，嗰晚啊成晚眼光光瞓唔着，第日一早就去外父韩员外屋企退婚啦。嗰位韩员外呢以前呢因为见皇太和屋企有钱，故此将个女许配俾佢，后尾皇太和父母去世啦，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又听讲皇太和又唔知去咗边度外地搵食。韩员外呢家中有几百亩田地，就算系个乡下小财主嚟嘅，见个未来女婿咁老道，就有啲想悔婚，叫个女另外嫁人。知个女呢硬系唔肯，系都愿跟随皇太和。咁皇太和就出外谋生，唔知几时先返得嚟嘅。韩姑娘呢就日夜思念，又喊得多啊，双眼就盲咗添。今日皇太和嚟搵韩员外退婚，就对韩员外讲，我打算求老人家将姑娘另外搵个门亲事啦。唉，因为我命苦养唔起，怕连累姑娘，怕佢跟我受罪， 以前我所有嘅定金我亦都唔要啦。韩元我就叹一口气，唉，唔得喎，依家我个女双眼盲咗，你订亲嗰阵都未有呢个残疾嘅，你依家话退婚，咁去边处再搵头人家嚟到许配佢？你快啲娶过门嗱、如果你做小买卖，咁我俾二三百两银俾你系啦，只要你勤俭，我睇日子仲过得去嘅。王太和一听，哎呀，我唔知道姑娘盲咗眼喎，如果知道，我就唔会嚟退婚㗎啦。不过岳父大人啊，你要成全下我至得，我冇咁多银两嚟办喜事嘅，一切悭悭俭俭就系啦。得得，你搵顶轿嚟接人就系啦。王太婆离开外父屋企，一路行就一路谂，唉，真系上天注定，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嘅门。我啊注定要乞食，咁啊娶个老婆又盲嘅。好啦，我喺前边行，拉住个盲婆，系梁公婆去乞睇啦。王太和呢就揾咗个吉日，真系抬咗顶花轿去将韩姑娘接翻嗰间烂屋嗰度。王太和呢而家手头仲有几十两银噶，咁啊勉强仲挨得住。个韩员外呢亦都打算过一段时候呢就攞二百两银嚟俾呢个穷女使。过咗半个月啦，有一晚，王太和心中烦闷就瞓唔着，諗到自己命水唔好，老婆又系残废嘅，以后日子点过呢？諗下諗下，朦朦胧胧就瞓着咗嘛。忽然间见到有嚿火球喺地下处碌嚟碌去，碌下碌下一碌就碌咗入墙角落头嗰度。王太和以为火烛喎，大吃一惊就嗌咗声：火烛啊，火烛啊！佢老婆就吓醒咗啦。咁韩姑娘系盲噶嘛？摸起身啊，火烛啊，火烛啊！王太和就窒醒咗啦，吓懵懵，边处系火烛啊？王太和就将头先见到火球嘅事讲出嚟，佢老婆就话：哦，咁或者地下有金银都唔顶噃。第二日，王太和呢就真系攞把锄头嚟掘个墙角，掘咗两尺几深啦，咚一声，锄头弹翻转头噃，诶，有硬嘢喺里边噃。再掘落去，哦，里边有块大石板。王太和就撬开一嚿石板，哎呀，里面系咪啊黄金白银嚟嘅？攞出嚟一睇，一百两重一个嘅大金元宝，二百两重嘅银元宝，数啊数啊，一共有六百个金元宝，四百个银元宝，哇，一共一千个元宝。

好，哎呀，呢一回穷光蛋一夜之间就变成发到唔清唔楚嘅大富翁，嗰笔金银啊，起码值三几百万两银嘅咧，即刻就买田买地开银铺起大屋，个个都叫做黄百万啊，就唔知道佢呢几百万身家系喺地下掘翻嚟嘅，仲以为佢喺外边发咗财翻嚟嘅。咁皇太和有咁大富身家，咁咪讲话一生一世受用不尽啦，几代人都使佢唔晒啊！个皇太和就谂起喺松江府同佢睇上个老道士啦，啊个咁嘅老道士啊吓，啊佢话我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要饿死街头，唉吓到我要退婚，几个月连饭都食唔落。瞓觉咧冇一晚瞓得好嘅，今日睇嚟分明系嗰个道士谣言惑众，信口开河，真系害人不浅啊，岂有此理啊！从此呢，皇太和就憎死啲和尚同道士，对穷人呢啊，佢又十分善心噶噃，时常去周济人家，即对和尚道士啊，一见就反感。今日点解又要会搵和尚翻嚟，仲要施舍一万两银呢？原来呢，佢睇见墙上写咗几行字，济公啊写咗两首诗嘛。第一首，本当一世穷，忽然变富翁，若非心地好，依旧富穿窿。皇太和一睇，乜个道士话我一世穷，这个和尚都知嘅啫吓。再睇第二首，辗转夜难眠，火球床前燃，石板床黄白，四六共一千。皇太和一谂，哎呀，乜连我嗰晚见个火球喺地下挖到四百个金元宝、六百个银元宝，夹埋一千个，佢都知道嘅。这个和尚唔系凡人，系神仙嚟噶，所以皇太和呢就吩咐管家去追翻个和尚翻嚟，仲愿意施舍一万两银。咁个管家追到村口，济公呢就带住自清自净两个喺前面行紧，管家就大声嗌：大师傅啊，咪走啊，咪走啊！原来请大师傅翻去，佢话施舍一万两银、啊。你家主恩啊，系咪氹我噶？想叫我翻嚟用棍嚟搏啊？唔系，不敢不敢。我哋主恩请你即刻翻去。济公就跟住翻到皇太和屋企，嗰个皇太和呢已经企喺门口处等紧，恭恭敬敬就请济公入书房，就吩咐家人劝上香茶。大家坐落啊，皇太和就问啊嘛：长老有件事我想请问长老，我嘅事长老点会知得咁清楚嘅呢？你嘅事啊，你瞒得过我啊？松江府大街嗰位老道士啊，讲得一啲都冇错啊！你嘅相貌啊，确系生成个苦命相嘅。腾蛇吻入口，本来呢你就应该饿死街头嘅。知你人心地好，拾金不昧，又救咗苏兄。半夜落大雨喺庙度见女色不动心，韩姑娘盲咗，你又一样唔变心。故此呢，腾蛇纹就通咗，就变做寿大纹。人嘅相貌呢就冇得变嘅，啲人心可以自己收返嚟㗎噃。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恶毒黑心肠，有福冇命享；热血好心肠，劫难变吉祥。心好就命也好，富贵直到老。皇太和听到咁讲，真系如梦初醒，吩咐人即刻准备一万两银嘅银单，交俾济公去县城银铺去攞银。皇太和仲问长老：一万两银收桥够唔够呢？哦，咁啊，仲差啲啲。哦，差几多呢？差几多我俾埋喺啦。

咁又唔使，原来你有心啦，即做善事呢就越多人做越好，咁又唔係争几多啫。嗱，听日係吉日，开工修万元桥，王员外你就派几个家人抬四嚿石头放喺桥脚，我就自然有办法化多1000两银返嚟㗎啦。王太和听到咁讲就话：好啊好啊，我呢度后花园好多石山嘅，你鍾意攞边啲就攞边啲去。不过长老，四嚿石头点化得1000两啊？不如我送几件古玩玉器俾你攞去好啦。唔使，我就想要园外喺花园铺地下四块大石板就够㗎喇。长老，咁我就更加唔明白啦。1000两银起间屋都够啦，四块石板系点化得1000两银噶？我自有办法，唔信啊，你听日去睇下，我包保啊，两日之内啊就化到1000两银。王太和呢听到咁讲，真系派几个家人抬咗四块石板出嚟，每块呢1尺阔就5尺长。就抬到大桥岸边嗰度啦。第二日万元桥开工修建啦。济公呢叫攞笔墨嚟，大笔一挥，喺四块石板上面呢每块写一句话，然后呢就将四块石板一辣咁排喺度。济公就吩咐嗰几个家人，嗱，第一块石板就竖起佢，任人睇，唉，白松白松，1文钱都唔收。其他3嚿呢要吸喺地下度，唔好俾人睇见里面啲字啊。嗱，你哋几个呢就企喺度。凡係有人睇完第一块石要睇第二块嘅呢，就要200两银睇一睇，少一个崩都唔得。再要睇第3嚿呢就要收300两。睇埋第4嚿呢就要收500两。嗱，少1文钱都唔得㗎吓。咁王府四嘅家人呢就喺度守住4嚿石头。咁今日就开工㗎嘛。桥头自然十分热闹，好多好多人嚟睇修桥㗎嘛。见到岸边摆住4嚿石头，四个家人守住喺度，嗰啲人就好奇心啦嘛，争住埋嚟睇。见到第1嚿石头上边咧就写住7个大字：不胜高来，改姓梁。嗰啲人睇啊，个个都觉得奇怪啦，就问看守石头嗰啲王府家人：喂，佢石头写啲咩嚟噶？后面嗰几嚿系写啲乜嘢啊？看守石头嗰啲王员外嘅家人呢就讲：我都唔知佢写乜嘢㗎喎。第1嚿石头都任睇唔收银，如果想睇埋第2嚿呢收200两银。睇嘢啲人就笑起上嚟啦，切，咁铺地下嘅石板上面写几个字啊，睇一睇收200两银啊。我算你系稀世珍宝啊，都冇话敢收银法㗎。有啲人讲：喂，呢几个人发钱寒，或者发疯癫都唔顶㗎嘛，咁嚟到收银都有㗎。传下传下呢就话有几个癫佬喺住卖石头，1嚿200两喎。引到大帮人嚟就唔系睇石头啦。嚟睇下卖石头呢几个家人。由朝到晚睇嘢人多边，一人肯出200两银嚟睇第2嚿得㗎。嗰日呢，王员外四个家人呢就守咗一日石头，成日俾人嚟笑。四个人一吐火就返去报俾王太和听：王员外，个和尚搵笨啊，人哋个个以为我哋发癫啊。王太和呢就走去问济公：师傅啊，睇就有人睇，知冇人肯出银两嚟睇第2嚿石喎。你唔使心急，听日就有人嚟睇㗎啦。你叫佢哋几个俾啲心机看住，辛苦埋听日就得㗎啦。第二日，王太和嗰四个家人呢一吐火，焗住一泡水，又嚟看咗几嚿石头啦。

0: 日头又晒吧。睇嘢嘅人多，又一味喺度指手画脚喺度笑。嗰四个家人心中呢就咕咕声，唉，这个穷和尚想谂埋晒啲咁嘅死计，咁嘅烂鬼石头叫人嚟出200两银望一望，莫鬼嚟睇咩？咁啊攞我哋几个嚟混吉嘅，今日再冇人嚟睇啊！嘿，我哋翻去揾佢算账啊！一直到下昼啦，忽然间有个民生公子，30零岁，头戴翠蓝色嘅民生巾，着住一身宝蓝色嘅丝绸衣服，白袜云鞋，人生得十分俊秀。后面呢两个书童担着琴剑书箱跟住尾。各位民生公子一睇嚿石头上面写嘅字就问：诶，呢上边写嘅字系边位写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冷冰冰，等我来考下你的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来啊。
5: 那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这题考不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就是2.5米，那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呢就不是消防车刚刚好够过就得的。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呢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是这样，4米，记住这个数字。

0: 子，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0: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9: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多项公益仪式，首先进行的是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该行动至今已累计资助困难学子超590人次，发放助学金逾160万元。随后，主办方为爱心企业、医疗机构、志愿服务队等爱心单位颁发牌匾，致敬各界力量在侨乡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与温暖奉献。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双百工程社工队伍常年奔走一线，关爱困难群众，全力打通民生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近日，新会双水镇举行2026年庆祝教师节暨教育促进会讲教讲学颁发仪式，全镇约150名师生教育工作者及各界嘉宾齐聚，表彰先进，弘扬崇文重教风气。过去一年，双水镇教育事业硕果累累，完成上陵十年小学与天台小学资源整合，优化教育布局，改善办学硬件，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全镇中小学生午休躺着睡，提升办学服务水平，深耕德育工作，打造红色立德树人思正特色品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中高考成绩再创新高。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15-5时期，我国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9月4日表示，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王文军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阿根廷总统4日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岛的外交行动。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女博士，快啲嚟试下啦！喂，我买咗好多足贴啊，听讲咧可以吸附体内嘅毒素噶，你都嚟试下，快啲！
6: 我就唔试啦。
5: 点解啫？
6: 因为呢啲系商家嘅障眼法嚟啫。
5: 吓？
6: 话向呢个足贴滴几滴水，足贴就会变黑。
5: 系啊系啊，
6: 所以足贴就排毒。系唔系噶？足贴变黑咧就唔系排毒，而系汗湿咗佢啫嘛。
5: 嗱、啊，
6: 人体排出废弃物系主要通过粪便啦、尿液啦、呼吸、汗液、毛发呢啲途径，脚板底咧都唔系主要途径嘅、
5: 啊。
6: 所以脚板底排毒，
5: 咁我买咗咁多足贴，
6: 诶，你要当足底美容咯。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 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系有一定嘅道理。但年份越久远嘅陈皮，价格咧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0: 方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的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5: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6: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5: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6: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5: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6: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乔。今日唱片街会同大家重温一张好特别的华语专辑，就是欧德阳的《北半球有欧德阳》。是不是未听过这个名字呢？其实后面很多人直接叫他孤单北半球。好多80后90后对这一只歌，对这张专辑都会很熟的。当年网络刚兴起，什么彩铃啊、 MP3 啊，网上下载歌曲开始流行，这张专辑就是那个时代的网络音乐传奇了。先来讲这张碟的前世今生啦。欧德阳其实之前曾经是组合 YIYO 的成员，组合就做了两张专辑，之后就发展平平，最后解散。当时他心灰意冷，甚至想着录完这一批歌就彻底离开乐坛了，不再做歌手。点知机缘巧合之下，音乐人方文良就发掘了他的声线。当时有一个很特别的企划，就是歌手全程不露样，不上综艺，不做签唱会，唱片的封面

0: 成为咗新加坡全年嘅销售冠军。咁之后台湾偶像剧嘅爱情合约就揀咗孤单北半球做片尾曲。咁热度再次呢就去返中国台湾，再传返嚟我哋中国内地啊。咁同老鼠爱大米一起啦，成为当年互联网传播最广嘅两首国语歌。而家某瓣上边都维持有 8.3 嘅高分啊，一张几乎冇真人曝光嘅专辑，凭借纯粹嘅音乐去打动大批嘅听众。咁今日我哋就逐隻歌去听一听旋律啦，讲讲佢每隻歌背后嘅录制小故事啦。第一隻歌带俾大家，好得意嘅呢首歌，因为呢佢係清唱版嘅，淨係得欧德阳自己把声嘅啫。
1: 偶尔整理心智，发现离家当时妈妈给我的字，

得意咧，成张专辑嘅开篇系冇华丽嘅编曲，净系得欧德阳自己把声嘅简简单单嘅清唱。当时录音棚入边，制作人咧就想保留最原始嘅人声质感，所以呢个版本系冇过多嘅乐器作为第一首歌，一次过录完啦，保留咗人声细微嘅呼吸声。作为整张专辑入边嘅引子，就好似系同你坐低慢慢倾偈一样。好符合呢张专辑嘅概念啊，就系音乐唔一定要大制作嘅，舒服真诚就够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去关注一首歌啦，就呢专辑嘅《咻咻咻》啊，呢首歌嘅风格好似歌名一样啦，好调皮嘅，带有少少游戏配乐嘅感觉。唱片公司当初咧就唔想话成张专辑都做苦情歌啊，想嚟翻一首轻松嘅少年感嘅歌。呢首歌咧就系呢种感觉啦。

听你首 Shoo Shoo Shoo 过后呢，我哋就嚟到整张专辑最重要嘅作品《孤单北半球》。呢首歌作曲系方文良，灵感系嚟自于佢朋友嘅真实异地恋故事啊。咁啊，两个人隔住时差，跨越大半个地球，彼此之间嘅想念咧，就真系好难话用一字一句去讲清楚嘅。所以呢首歌就应运而生啦。而欧德阳本人咧，当时都结束咗一段五年嘅异地感情，哇！咁啊，两个人就叫惺惺相惜啦。一唱呢首歌，咪特别有代入感啦。制作人回忆就话啦，录制嘅时候冇设计好复杂嘅转音嘅，亦唔需要啊欧德阳唱得咁撕心裂肺，佢净系想叫佢用讲心事嘅方式去演绎就得噶啦，就好似同远方嘅爱人低声说话一样。咁啊，呢首歌有冇带俾你一种感觉呢？孤单北半球。

其实最初呢首歌只系专辑入边其中一首作品，冇谂过会爆火噶。后尾爱情合约嗰部剧就揀咗佢做片尾曲，咁系好多歌手都翻唱过嘅，包括有林依晨啦，之后嘅梁静茹啊、钟嘉欣啊都有改编翻唱。咁啊，钟嘉欣嘅粤语版咧就叫做《一人晚餐》啊，都系好多人嘅回忆嚟嘅。

一句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这些是不是时差恋人呢？跨越了半球的想念，这种亦都代表着无奈的感觉，全部都浓缩在歌词里面。孤单北半球是不是你的青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漫游这张专辑，下一首叫做浪漫群岛，曲风方面是 Bossa， 听下来好像吹着海风坐在游轮的甲板上，氛围轻松惬意。

录音嘅时候，乐手系真人现场吹奏嘅，模拟海风嘅感觉，唔系用啲电脑合成嘅音色啊。欧德阳嘅唱腔咧，亦都刻意放轻咗，好似度假咁样自由自在，冇太重咁样嘅感情负担去唱呢首歌。啊，真系估佢唔到啊！原来除咗孤单北半球之外，苦情歌系佢嘅领域之外，佢仲可以将其他曲风驾驭得咁轻松自在。

曲风跨到咁大嘅一张专辑啊，《孤单北半球》，你系咪觉得自己走咗步咧？而家先有听到呢首歌同埋呢张专辑系嘛？2003年嘅作品嚟噶咯，啊，抒情又好 ，bossa 都好啊，各种曲风咧都冇问题嘅。啊，欧德阳咧都演绎得好好。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歌啊，收录喺《孤单北半球》入边嘅，叫做《玛雅金字塔》。哇，讲到呢一个嘅歌名，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曲风呢？当然有啦，加入咗摇滚嘅节奏，仲融入西塔琴啊，带住古文明嘅神秘感。哇，呢啲咧喺当年嘅华语流行碟入边咧，好少见啊！我觉得周董做得唔非常之多嘅，但系欧德阳都可以演绎得到，究竟系点样嘅味道呢？

嗱，我哋而家听翻呢首玛雅金字塔咧，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带住呢个神秘感嘅玛雅文明曲风啊，呢种嘅编曲咧，加入特殊嘅混音，就好似带住我哋穿梭古老嘅遗迹一样。但你可能你都唔知道，就系唱片公司当初都有顾虑嘅，觉得呢首歌收录入去嘅话咧，同主打歌风格相差太远，惊观众同听众咧接受唔到。但系制作人咧就坚持要保留，希望专辑咧唔好净系得情歌咁寡，会有更多想象嘅空间。咪正咯，呢啲咪劲咯吓，呢个咪制作人嘅眼光好咯。所以点解孤单北半球呢张专辑咁耐啦，咁多年之后咧，都仲有咁多人中意佢，系有原因嘅吓。跟住我哋嘅呢首歌咧，叫做《力气》啊，嗱，带住呢种嘅复古 R&B 风格 ，Sax 风咧，亦都系呢首歌嘅灵魂啊。我哋一齐揾下入边嘅片段啦。

0: 歌名叫做《力氣》，嗱，聽咗呢少少嘅 sax 風嘅一個旋律之後咧，俾機會你翻去自己成首歌全身去聽一聽嚇，收落喺《孤單北半球》呢張專輯入邊，可以話係歐德陽嘅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作品專輯啦。其實呢張專輯睇翻轉頭嚇，2003年、2004年實體嘅唱片市場開始下滑，互聯網下載彩鈴開始興起，真係好多歌手係靠包裝、靠顏值、靠大量嘅宣傳去打天下嘅。只不過歐德陽呢张碟咧就反其道而行，嗱唔露样又唔炒作，靠音乐本身口口相传去走红，喺新加坡卖到60,000张，创造咗当地乐坛嘅一个奇迹。喺中国台湾一度系卖到断货啊，两家唱片公司先后接手发行，呢个喺当年当地嘅唱片圈嚟讲咧系好少见嘅情况。好多乐评人评价呢张专辑就话啦，旋律简单舒服，歌词又唔会过度撕心裂肺，有轻快有伤感有幻想，哇真系咁多元嘅曲风，甚至连 bossa 啊、R&B 啊、摇滚啊、抒情情歌全部都有啊，应有尽有。虽然欧德阳是不露面，但好多人透过声线建立了对他的想象。之后好多年，孤单北半球这首歌不断被翻唱，成为一代异地恋的代表曲目。而欧德阳本人之后过了好多年。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天，
1: 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
2: 据室内上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0度，吹的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是65到90%。预计我区一直到7号时间多云到阴天，间中有阵雨。展望未来8到11号，天气总体平稳，多云间晴为主。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天上的流云，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己。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柜走，唉，个前哥啊！
6: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0: 天南之声，
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欢迎大家锁定今日的唱片街。同大家来提这一位歌手，如果讲到90年代的叶倩文，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可能是潇洒豪迈，气场全开，一首的潇洒走一回，够晒洒脱，一首的祝福也够晒通透。长年霸占乐坛女歌手榜首位置，歌声铿锵有力，好像永远都是无坚不摧的。但是呢，去到1994年，叶倩文交出了一张颠覆所有人印象的专辑，叫做《女人的弱点》。好多乐迷可能不清楚，1993年的年尾，香港乐坛就迎来巨大的变动，天后混战白热化，梅艳芳、林忆莲、王菲同期发力，乐坛的曲风转向细腻的都市情歌，以前一些的很大气磅礴的金曲就慢慢不再吃香了。当时签约华纳唱片的叶倩文，事业就身处这个分水岭，一边就是长年霸榜，人气登顶的天后地位，另一边就是外界固化的标签太重，很多人就觉得他只是懂唱一些大气金曲，驾驭不到一些柔弱和细腻的情歌。为了打破这个黑板的印象，华纳重金组建顶配的制作班底，邀请了多位的知名制作人，远赴到去日本啦，这个多个地方录音，耗时整整8个月的时间去录制打磨，在1994年就正式推出了粤语大碟《女人的弱点》。好多人话呢首歌咧就系 City Pop 迷必入嘅歌单，喺嗰阵时已经兴呢种嘅曲风。其实啦，呢一种嘅感觉如何咧？听翻呢首歌，你又会唔会知道叶倩文原来都有呢种嘅演绎方式嘅？
0: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那边瞓，我习惯瞓觉前想好晒第日要着的衫、要做的事、要见的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之后，多了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乐文，认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真唔想打断呢个剧场版啦。女人的弱点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相信每一位嘅港乐听众都耳熟能详啦。表面上呢首歌系一首伤感嘅情歌，但背后咧有跨国合作同埋填词改动、录音细节，藏住好多人啦都唔知道嘅幕后故事。首先是旋律的源头啊，咁啊当时啦，合拍与飞鸟这个组合啦，作为日本的殿堂级的组合啊，写完 You Are Free 这首歌，原本是打算留给自己做单曲的，旋律是偏向这个洒脱和释然。那华纳呢收到旋律的初稿，原本是邀请两位的填词人去填写热血和扩大的歌词，咁但全部呢都被叶倩文是否决了。他提出要求就话啦，我唔想要煽情，唔想要控诉，唔想要分手嘅怨气啊！我要写爱情入边嘅不由自主嘅心软，同埋个写唔低嘅牵挂。最好就有埋成年人嘅脆弱啦，咁样。嗱，填词人咧收到咁样嘅要求之后咧，就于是乎就疯狂咁啊改啦，总共改咗成七版嘅歌词。嗱，比如我哋听到嘅歌词就系留住你，无奈是弱点。我原本初稿系咩咧？系爱着你是我的劫难啊！呢啲就系一啲嘅改变啦。由叶倩文去亲自改成一啲温柔嘅措辞，弱化悲情，放大无奈。系啊，通常我哋打断咗剧情版嘅时候咧，就会少咗一啲嘅灵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呢一 part 嘅唱片街入边啦，去重新将呢首歌放到自己歌单当中啊。你不断嘅单曲循环咧，就总会记得入边一啲剧场版嘅台词噶啦。听完温柔伤感嘅主打，我哋可以嚟到专辑第二主打《别人的情歌》。呢首歌咧都系当年点播率好高嘅金曲嚟。

经典嘅作品啦，就系经久不衰啊！每一次喺佢嘅演绎当中啦，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尤其你经历唔同嘅人生阶段嘅时候，呢首歌话俾你知嘅人生答案咧，又会有好多个版本。跟住落嚟嘅呢只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啊。对于呢首歌，你嘅印象系如何呢？其实创作嘅初衷咧，就系源自于内地电视剧嘅《妖样》，剧组特登向华纳唱片定制主题曲，唱片公司同步制作粤语版本，收录入呢一张专辑。作曲編曲方面的团队是兼顾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听众审美，旋律是温和通俗，没有复杂的转音，兼具抒情和传唱到。

有冇发现啊？喺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当中，你听得出叶倩文系主动收起一啲标志性嘅强高音啊，佢刻意收束自己嘅气息，放远声线。录音师喺当年之后受访嘅时候提到啦，以往叶倩文录歌嘅时候咧会习惯大开大合噶。嗱，呢张专辑每首歌录制之前咧，佢都会静静咁坐十分钟去沉淀自己嘅情绪。佢就话啦，坚强唔系女人唯一嘅模样，心底嘅敏感、牵挂同埋不舍，都好值得自己好好咁唱出嚟。

歌手点解会犀利啊？即系我哋俾个犀利嘅标签佢，或者实力派嘅歌手，佢点解可以征服到我哋嘅耳仔？系因为佢对待每一只歌曲嘅情感嘅时候，佢都可以用自己唔同嘅唱腔去演绎出嚟。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叫做《Lonely Girl》呢首歌咧，就系用一种好松弛、好慵懒嘅语气，去区别于专辑嘅其他抒情嘅慢歌。

当时聚焦独自生活的都市女性，讲述独处时候的自由，亦都收埋住偶尔孤单的心境。佢唔一味写情同爱，更加刻画女性自我相处的状态。嗱，录制嘅过程入边啦，唱腔就一再调整啊，带住呢啲松弛慵懒嘅语气去讲俾我哋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女性独处嘅时候呢一种真实嘅感受，唔需要强行咁贩卖孤单，亦都唔需要刻意咁去伪装坚强。

提到呢张专辑就系叶倩文喺1994年推出嘅国粤语唱片，亦都系至今为止啊叶倩文喺中国香港最后一张获得大卖嘅唱片啦。咁啊睇翻呢一张专辑，以女人的弱点开场，以别人的情歌为中间，以两个结局嗰首歌作为终结篇，完整组合成一个史诗般嘅片场。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呢张专辑嘅编曲同埋配乐啦，系引入咗好多元素，新嘅元素啊！所以喺叶倩文嘅咁多张唱片入边啦，制作嚟讲都算系比较华丽嘅一张专辑啦。值得提嘅就系日本嘅发行版特别追加咗收录咗3首歌曲嘅。

死者专辑系有十首嘅正碟曲目嘅，咁但系咧要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碟内附赠热度远超好多主线歌嘅一首《情人知己》。哇，当年咧好多听众咧买呢张专辑咧就冲住呢首歌嘅，佢唔系收录嘅主线曲目嘅序列啊，而系唱片公司追加嘅一首单曲。但系传唱度同埋奖项嘅成绩咧，完全称得上系专辑嘅灵魂作品。呢首歌叫做《情人知己》。

呢首单曲推出之后咧，全港电台循环播放，无数听众写信去到电台点播。嗱，华纳睇到热度之后咧，就将佢加入到《女人的弱点》实体碟作为呢个附加嘅曲目，亦都凭借住呢首歌啊，额外斩获多项嘅乐坛大奖，成为叶倩文喺九十年代标志性嘅代表作之一。好多乐评人系咁讲嘅。女人的弱点呢张专辑是写透了女人心底的软弱，而情人知己这首歌放入去就写透成年人感情入边的两难。这个是做到一个很好的互补作用，完整撑起整张专辑的女性情感内核。

0: 在天后人气最鼎盛的时期，他不固守自己潇洒豪迈的既定人设，坦然唱出女性心底的牵挂和忐忑、孤单和柔弱，更是凭借情人知己讲出了成年人感情入边难以言说的进退两难，打破了当年乐坛对于女歌手单一化的塑造模式。所以呢张专辑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啦，他可以做到更多的可能性出来。三十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多项公益仪式，首先进行的是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该行动至今已累计资助困难学子超590人次，发放助学金逾160万元。随后，主办方为爱心企业、医疗机构、志愿服务队等爱心单位颁发牌匾，致敬各界力量在侨乡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与温暖奉献。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双百工程社工队伍常年奔走一线，关爱困难群众，全力打通民生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近日，新会双水镇举行2026年庆祝教师节暨教育促进会讲教讲学颁发仪式，全镇约150名师生教育工作者及各界嘉宾齐聚表彰先进，弘扬崇文重教风气。过去一年，双水镇教育事业硕果累累，完成上陵十年小学与天台小学资源整合，优化教育布局，改善办学硬件，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全镇中小学生午休躺着睡，提升办学服务水平，深耕德育工作。

0: 作打造红色立德树人思正特色品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中高考成绩再创新高。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9月4日表示，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王文军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阿根廷总统4日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岛的外交行动。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3: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2: 嗯，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3: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2: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㗎？
3: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2: 2000个喎、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3: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6: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4: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

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2026年五一假期，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周边人流如织，时代少年团的加冠礼演唱会之加冠广州站首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奔赴而来，共赴这场青春与大海的约定。年轻的观众热情高涨，演出开始之后，原木的舞台灯光和动感的音乐交织，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散场只是用了60分钟。广州南沙以周密的安全保障、交通接驳、暖心的现场服务，全力去护航演唱会举行，赢得不少乐迷点赞。场馆紧邻着伶仃洋，观众还在这里远眺海景，心中通道，感受边看演出边看海的独特浪漫。不少观众在场馆之外的海边平台早早驻足拍摄，以碧海蓝天为背景，留下难忘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时代少年团的无限青春现场实况。

Let's go， 翔哥 ，Yeah， Let's go。

0: 吧，米包们，
1: 听得到吗？
2: 猜我们
0: 听得到吗？听得到吗？
2: 大家跟我们一起唱哦！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

0: 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天上的流云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系妻儿盼归嘅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

0: 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成县破解。

0: 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

0: 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 同心和同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个人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7: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8: Very organized.
19: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0: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0: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

0: 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不要下来了。
6: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6: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6: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

0: 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号，

0: 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其中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分散小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市县30到33度，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29到30度，广州市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办，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新华社播发长篇报道，岭南万物竞蓬勃，广东涵养经济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满5年，从蓝图到实景，秦澳共建新桃花源。广东省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粤超8强赛正式打响，体育加模式擦亮城市文旅名片。上半年我国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新华社报道，
1: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220多家主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合作机遇，共商媒体责任担当。本台报道。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坚持开放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是亚太各经济体共迎风险挑战、共创发展未来的必由之路。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各经济体感知开放实践、理解开放价值的鲜活样本。巴基斯坦 BOL 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
3: 深圳最初是一个海边的小镇小渔村，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人工智能产业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开放和合作。
2: 大湾区持续提升的创新实力，也为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筑牢了底气支撑。在与论坛同期举办的科技创新成果展上，这张备受关注的一米展台便是深圳智能硬件全产业链的微缩模型，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极致产业效率，不仅让深圳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更为亚太各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创新红利。美国硅谷之龙创始人丽贝卡·范宁。
4: 我研究中国科技已经有段时间了，中国的科技产品出海非常成功，我们肯定会看到这将成为一个国际上更大的故事。
2: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公共关系部主任森桑。
3: 柬埔寨本来的汽车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随着中国汽车进入到柬埔寨，现在年轻人买车的价格是逐年递减的。我们认为这也是科技带给年轻人的优势。
2: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行各业深度渗透。论坛上，有企业代表指出，唯有推动数据高效、有序便捷流动，才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走向普惠应用，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云豹智能创始人肖启阳：
5: 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目前就是国内最高性能、最低时延的芯片，利用创低的成本来去达到最高效的产业融合。
2: 论坛现场，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八家中方成员机构与外方相关媒体交换合作成果文件，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同步发布，涵盖三大合作项目。与会代表通过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也正式对外发布。墨西哥 MPV 传媒公司内容总监迭戈·鲁萨林：
3: 我社交媒体粉丝超过1000万，我知道很多人想来中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机会，所以我有责任向他们展示，这里的人们非常好，文化非常丰富，非常有趣。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与会嘉宾都会主动提及前两日密集的实地参访行程，这片热土迸发的开放活力与创新脉动，让各方直观感受到中国经济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联动。可以预见，在他们的镜头里、笔触下，关于开放创新合作的中国故事必将传递给更多受众，亚太共同体建设也将拥有更为广泛而坚实的共识基础。
0: 在4号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分论坛上，来自亚太地区的媒体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国际嘉宾齐聚鹏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展开交流探讨。本台报道，
2: 会上代表们对于在深的所见所感，尤其是亲身体会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纷纷发表观点。泰国泰中记者协会会长甘鹏马哈努坤：
3: 深圳政府层面对于技术开发、 AI 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这里有太多的创新产品。
2: 在此前的参访中，与会代表参观新能源车企，研讨了关于绿色转型的合作故事。巴基斯坦电视台国际关系总监阿曼哈克：
3: 巴基斯坦警车用的就是比亚迪，在我们马路上开的很多都是比亚迪，我都跟我朋友说，所以现代化与可持续性是并存的。
2: 与会代表感慨，深圳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等绿色技术方案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答案。韩国中央日报中国研究所所长刘尚哲：
6: 我以前来深圳是可能是30多年前啊，这次再来呀，真的深圳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过了30多年啊，我想还是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
7: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报道，岭南万物尽蓬勃，广东涵养经济生态，助推高质量发展。
2: 报道说，今年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5%，增速高于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进出口增长20.8%，实时在月人口迈上1.7亿新台阶。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对广东高质量发展始终关心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广东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范围来讲具有共性。把广东的事情办好，既是着眼广东一省，更具有全国意义。广东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必将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2023年， 广东省委作出锚定一个目标，激活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1310具体部署，为全省上下坚持高质量发展

0: 提供了行动方略。十四五时期，广东省经济总量连跨12万亿、13万亿、14万亿三个台阶，五年累计超过67万亿元，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这份成绩单是广东在经济转型阵痛期攻坚克难取得的成果。面对传统增长、动能放缓、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压力，广东没有被动等待，而是以系统性思维重塑经济发展逻辑，构建起产业、科创、营商、内需、开放、就业、区域、人文八大共生共荣的经济生态。经济不再是单一运转的机器，而是自我迭代、自我滋养的有机生命体，各板块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构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已满5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延伸到秦澳产业协同布局，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一步步把横琴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本台报道。
0: 珠海依威科技这家企业落地横琴以来，企业团队由最初的20来人拓展到如今400多人，并成为横琴培育的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得益于横琴方案的发布，近年来企业强化与澳门科研机构、澳门资本、澳门平台的合作互动，聚焦算力加感知加执行的全站技术平台。公司董事长江新桥：
2: 在技术上，我们会跟澳门前沿的科技大学，包括澳门大学的合作，我们在加强深度和力度，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支持下，我们也在做未来的移动智能机器人的芯片的研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在深入的研发机器人端测的专用的大模型，
0: 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是横琴方案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一大战略定位。今年二季度，横琴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截至今年7月底，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5.72%，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邹贤康：
3: 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激活起来。我们现在也在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政策，预计9、10月份会出台。
0: 5年来，顶层规划落地生根，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秦澳生活无缝衔接。如今，经横琴口岸通关的日均车辆超过1.2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超过1/3，日均通关人员近10万人次，澳门居民超过1/4。澳门大学博士生何愿莹：
4: 午休期间，我会和同学步行到口岸快速通关，吃过午餐后再返回学校上课，周末也常约朋友到横琴逛街购物。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愈发便捷，往来人流也越来越多。
0: 横琴海关副关长李海燕：
5: 从跨境货车机检图像及核辐射监测信息共享共用，到澳门输入横琴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合作，每一项制度软联通都为秦澳一体化深度融合赋能增效。
0: 越来越多澳门居民选择来横琴居住、生活、上学。今年9月，合作区在校生首次突破10000人，较合作区成立前翻了1倍。在读的澳门学生也首次突破了1000人，是合作区成立前的近8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副局长许凤梅：
6: 我们将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新空间，推动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稳步扩大规模，完善课程体系，支持横琴实验中学办好澳人子弟班，推动澳门教师便利职业试点，开展职业资格认定，让澳门的老师跨境执教更顺畅，常态化的开展两地学校互访和联合教研，让秦澳师生越走越亲。
1: 昨天，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于

0: 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1: 广州还积极推动建设全国首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市级托育平台，将儿童保健和中医养生融入托育服务中。广州市从化区卫健局副局长蔡松斌：
2: 我们就用它的中医特色的小儿推拿或者这些中医的调理啊、饮食啊，把它嵌入到我们日常的托育服务里头。
1: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托育服务是重点民生工程。广州市作为重点城市，在全省首创每个街镇至少建有一个公建民营普惠托育机构的一街镇一普惠模式。截至目前，广州全市托位总数突破12万个，普惠托位占比超75%。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端华：
3: 人员要把好关，当然这些人员也在我们的安全监管之中，我们会列入白名单黑名单制度。未来实际上家长是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小孩今天一日的活动。
4: 昨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省民政厅介绍，广东目前共有慈善组织1961家，全省设立社区慈善基金5025个，总资产7.8亿元，累计筹集善款超3.4亿元。全省建成1629个乡镇街道社工站，8867个村居社工服务点，2.8万名双百社工奔走在群众身边。今年1到6月，服务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超452万人次，链接慈善资源8349万元。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热心人士、社会组织及爱心企业累计捐赠款物超6338万元。广播荣民中心记者罗俊林的报道。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比赛昨晚激情开打，从八强附加赛突围的汕尾、东莞、佛山分别在主场迎战常规赛直通八强的深圳、湛江和梅州。粤超举办期间，多个赛区持续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让重大赛事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的新引擎。本台报道，
1: 昨晚汕尾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一边是斗志昂扬的闯关者，一边是实力雄厚的种子队。粤超八强赛首回合让球迷大饱眼福。粤超汕尾队主教练麦广良：
5: 这班球员都是作风很顽强，都很拼搏，相信什么逆境我们都可以迎难而上，甚至战胜对手。
1: 火热的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亮眼的消费增量。粤超举办期间，深圳市光明片区文旅消费持续高涨，辖区商圈营收环比增长17.14%，重点酒店营收同比提升14.5%，充分彰显了赛事经济强劲的带动作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
6: 通过外地的游客的进一步增加，进一步的推动了从赛事到餐饮到住宿到文旅体验等消费链条的延长吧，也为我们的本地消费的结构提升提供了一个支持。
1: 广州足球名宿冯俊彦：
7: 粤超联赛其实非常之好啦，俾到好多我哋嘅业余球员可以有一个展现嘅平台，我哋嘅老百姓球迷可以入场一齐去为呢啲咁嘅业余球员加油。咁我希望粤超联赛呢啲咁嘅比赛能够每年都搞，越搞越好啦。
1: 由于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6号在茂名奥体中心进行，粤超八强赛首回合另一组茂名主场对阵广州的比赛将延至9月12号进行。
4: 昨天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第3站赛事在越秀赛区麓湖游船码头举行。本站赛事是龙超联赛首次进入老城核心区域办赛，首次进入国家5A级景区办赛，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场以赏以游以品以购的龙舟嘉年华活动。广播荣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继海珠赛区揭幕战后，湾区各地龙舟队再聚广州，12支男子公开组猛龙与新增设的12支男女混合组劲旅在麓湖水域展开新一轮比拼。公开组继续比速度、拼默契，男女混合组的加入则让参赛阵容更加丰富，进一步拓展湾区龙舟交流的参与面。女子龙舟选手王女士：
9: 我本身是一位律师，我进入龙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支女子律师的队伍。这次比赛我们有8名的女滑手，因为是混合队伍嘛，她要求就是有8名的女滑手，体力还行，心里可能会有点紧张。
8: 赛道上

0: 鼓手以密集鼓点统筹全队节奏，滑手起桨入水持续加速，舵手紧盯航向及时调整。继揭幕战后，多支队伍继续磨合阵容和战术，在起步、途中与末段冲刺之间寻找更稳定的节奏。首次亮相的男女混合组同样以整齐桨平和默契配合展开较量，龙舟从湖面疾驰而过，岸上助威声与水上鼓声相互呼应，将双组别竞逐不断推向高潮。佛山顺德龙江青联会龙舟队教练蔡敏昌表示，这是队伍第一次参加广州龙舟超级联赛。
1: 我们年龄层也是从25到35，年纪大一点点的有，但是不多。他们这个环境啊、气氛啊、组委会的一个流程很好。
0: 赛场外，龙超市集持续拓展赛事文化内涵和消费场景。本次市集特别设置10个非遗展位，通过技艺展示、互动体验和文创展售，将岭南非遗带到观众身边。通草画绘制技艺传承团队老师苏泽恒。
2: 通草画呢，其实就是我们用通草这种植物，用它的茎髓切成了一个纸片，在上面去进行一个绘画。那绘画的时候呢，用的是矿物质颜料和水彩颜料。来到这个现场呢，我们希望把这些传统的非遗能够融合，让更多的广大市民朋友可以认识我们这些非遗，然后传承下去。
3: 昨天2026阅读月星喀什书展南国书香节喀什分会场在喀什书城启幕，连续三年阅读月星喀什书展如约而至，以书为媒，以文为桥，优质文化资源跨越山海，直达基层。本台报道。
4: 走进喀什书城主会场，全场50%的优惠标识在各大展区随处可见。本届书展主会场与12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50%封顶，预计汇集图书逾万册。读者伊坎拜尔德爱拜杜拉
5: 说的那个花样也多，我想来看培养孩子的，然后有些对自己有用的书，把自己的国语提高好。
4: 书展期间，多位广东知名作家与本土作家联袂登场，带来读者见面会、签售活动，突出读本土、识本土的地域文化认同，并将同步开展非遗手作体验等配套活动，让岭南书香传统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朱山坡：
6: 我带来这个书主要跟读者分享那个书中里面那帮朝气蓬勃的文学爱好者、诗歌爱好者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这种执着的那种理想主义。
4: 喀什新华书店喀什书城经理海丽：
7: 我们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元的阅读活动，邀请粤喀两地名家举办多场精品阅读分享会，特别邀请广东非遗老师带来木板画体验，让喀什读者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岭南非遗的独特魅力。同时12县市分会场同步联动，确保优质文化资源覆盖到广大的基层群众。
3: 本台消息，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近日发布15部入围作品名单，其中以中式奇幻与合家欢气质见长的《熊出没年年有熊》，以潮汕方言与地域文化取胜的《小鸽子的家》，以细腻情感与人文关怀动人的《妈妈的妈妈叫外婆》三部粤产影片成功入选，展现广东儿童电影创作的蓬勃生机与多元风貌。揭阳古城自去年启动保育活化以来，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老城焕发新生，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变化看在眼里，暖在心头。本台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揭阳古城接待游客超1600万人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热闹的烟火气背后，还有老城居民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变化。曾经狭窄破损的巷道完成翻新，地下管网全面更新，困扰多年的内涝积水问题明显改善。配套口袋公园点缀在街角巷尾，为居民提供了日常休憩空间。揭阳古城居民吴秋淼：
8: 周边环境设施也很好，外立面也修得很漂亮，周边有很多休闲的去处。
4: 在改造提升全过程中，揭阳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首位，市区各级干部先后深入古城8个社区、3710户居民家中，不但为大家送上特色中秋礼包，更要倾听大家对街巷改造、环境提升的建议和需求。 揭阳市荣城区宣传部部长林学明，
9: 把老百姓的所思所盼充分地吸纳到古城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把民生实事办到居民的家门口，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感受到温暖。
4: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街坊自发当起了推介官，为八方宾客提供服务，维护城市形象，讲好揭阳故事。揭阳古城也正在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之路，让千年古城有颜值有温度，既谋发展更惠民生。吴秋淼，
8: 我希望古城改造得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我为我是古城人而骄傲。
3: 新闻浏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教育部日前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近日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2: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1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和大家细细讲述了在解放之前，以前的药片加工业和中成药业的发展情况。咁跟住落嚟就要和大家介绍下成药制造业了。在建国前，会城和哥门各有几户制造成药的家庭式手工业。此等小成药制造者是不入药业行业的，亦都不称为一个行业。他们所制造的皆是单一品种， 就例如汇成的六神药房，是一位创科医生

0: 登陈玉波诊所，专门制膏药仔，佢嘅产品就叫做六神膏药。通常呢啲成药制造业咧，多数都以个人为名，就例如李良佐只系制造山楂饼同埋金织饼，而陈莲儿咧就以代属药店带货为主，兼制神谷茶。而神谷茶亦都取名为多宝轩神谷茶。而江门嘅赵多寿堂咧就专门制紫霞膏，苏建浩亦都喺江兴里屋企入面制眼丸。即是一种专门医治眼疾的药丸，叫做苏氏眼丸。而以上就是成药制造业的一个介绍了。在药行业当中，既有中更有西，西药业旧阵时亦都叫做新药业，建国之后才逐渐被称为西药业。经营西药的大多数都自称为药房，就例如当时汇成的建国药房、荣安药房，亦都有自称药行的，就例如瑞兴药行、同安药行等等，以经营进口各国西药为主，同时亦都兼营国产各种的膏、丹、丸、散、药酒、凉茶等等的中成药，规模业务是相当之大。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西药业几乎都是一张白纸，只有江门太平路的建国药房、常安路的顺安药房，以及古井的吴北日、薛仲仁药房、荷塘的大嘉利等等寥寥几间不同的西药房，亦都是主要经营成药为主，兼有部分西药，规模了相当之恩滋。而建国之前的西药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新会院的西医很少。根据资料显示，会成在1945年以前是只有余献之、张志良、梁邦伟、何宇策等等几位的西医，还有西法接生的谭云卿、罗廷芳等等几名。会成以外的区、乡、市各有三四名西医而已。而当时的西医都是分散开业行医，而使用的西药品种是很简单的。在建国之前，水客、秦马往来香港就很便利，而西医用的西药多数都是托水客、秦马从香港购进，而更主要的是群众习惯相信中医，用中药，所以在当时很少人说会经营西药。各位，关于建国前西药业的架构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我步伐坚定迎接开学啦！
1: 哇，咁好唱口嘅，有一个调整好嘅心态嚟迎接新嘅学期，唔错唔错。
0: 上个星期教咗我哋要点样调整心态噶嘛，我学到噶。嗱，要调整作息时间，再调整心理，然之后调整饮食。我过去呢个星期做足晒噶，所以而家开学咪有个好嘅调整咯。
1: 虽然你咧系做足晒呢啲开学前嘅准备，抵你攞100分。只不过开学之后嘅准备都要做好。
0: 啊，开学之后嘅准备，即系咩啊？啊！准备好暑假作业啊！
1: 吓，你开学之后先准备暑假作业，你实系等住批评顶啦！开学后嘅准备有各式各样嘅安全注意事项，你又准备好未啊？
0: 就算未准备好都唔紧要啦，我知道你喺百科华利知入边实讲我哋听嘅。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 学期开学啦，我哋嘅学满分准备咗一份交通安全提示俾广大嘅同学仔。首先咧就要记得一规一带。开学季啦，家长接送学生出行的情况会增多，坐电动车、摩托车出行的学生以及家长咧就要注意，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出行的学生和家长就要注意戴好安全带。部分学生就会选择乘坐校车翻学，建议同学仔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咧，一定要戴好安全带的同时，亦都要坐稳扶好，不要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啊！请家长督促小朋友最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切勿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等等。叮嘱孩子在乘坐车的时候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面，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左右来车。然后我们在行路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行斑马线，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唔好喺汽车临近嘅时候先突然之间横穿马路，亦都唔好翻越护栏过马路。根据规定咧，年满12周岁嘅儿童先至可以骑自行车，年满16周岁嘅青少年先可以开符合国家标准嘅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时速必须要控制喺每小时20公里以内，而且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而机动车的前后左右呢是存在一定的视线盲区的，所以是很容易造成危险。家长应该告诉小朋友知，不可以在车的后方或者是停车场内停留和玩，特别是汽车尾灯亮起的时候一定要迅速远离。而在汽车前方通过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一定要将手举高，提高司机看到自己的机率，从而避免司机的视觉盲区而引发起的交通事故。那这些的安全知识一定要记住啦。
0: 好多同学仔都会习惯在暑假的尾巴来调整好自己的学习的心态，迎接好自己最新的一个学期。今日彤彤姐姐都讲埋俾大家听，其实除了在开学之前的准备，开学之后都有好多嘅注意事项噶，安全就肯定系必不可少啦。希望各位同学仔安安全全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嘛！喺下季开学，我哋好多同学仔都会系记住一件事，呢一件就系9月10号嘅教师节，我哋都会谂尽办法令到我哋嘅老师开开心心咁过属于佢哋嘅节日。嗱，要想令到老师开心，贵重嘅礼物从来都唔系必需品，真诚同埋尊重先至系我哋最好嘅心意。喺课堂上边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应老师嘅讲课，专注投入就是对于备课最好的肯定，而课后自觉完成作业，工整书写，不要令到老师反复操心和叮嘱，这样亦都是我们一件好好的礼物来的。日常一句简单真诚的对老师的问候，见面礼貌地向老师问一句好，懂得体谅老师日复一日的辛劳，自觉遵守纪律，踏实努力进步，用最好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令到老师少点费心， 懂得感恩老师的付出，学识体谅和理解，认真做好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其实亦都是传给老师最暖心和最珍贵的礼物。你们学识未啊？这几日你们就用你们的心意来回馈老师啦。讲到一个好好的心意回馈，又或者一段好好的回忆，其实我们好多个同学仔都有感而发的。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就有咁样嘅一位同学，用佢嘅语言，用佢嘅回忆嚟诉写一段对于长辈嘅爱，一齐嚟听听李子贤同学嘅《蒲扇轻轻摇》，究竟佢讲嘅系佢同边一位长辈嘅故事呢？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李芷莹，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蒲扇轻轻摇》。
4: 摇啊摇，困哥哥。
3: 山啊山啊，山来了无限清凉。山啊山啊，山来了我的睡意。山啊山啊，山来了奶奶绵长的爱。夏天的夜晚，草丛中虫儿不停地鸣叫，星星高挂在天空，眨着自己的小眼睛。我睡觉的时候，一把蒲扇总在轻轻地扇着，而那握着蒲扇的，就是奶奶黑瘦黑瘦的手，经脉牵牵连连，像个老树根。奶奶扇子里送来的风，就像老树根源源不断输送给我爱的营养。那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这把小蒲扇的意义。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睛常常痛。我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把蒲扇藏在席子底下，故意装作在午睡，用自己的身体和毯子把蒲扇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奶奶看我在睡觉，便找起蒲扇来想为我扇风，可是她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直捂着嘴在暗暗偷笑。不好，奶奶的眼睛又痛了起来，他撞到墙角，摔倒在地，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坏了坏了，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又要骂我。我想赶紧把蒲扇拿出来，可越急越乱，蒲扇竟然掉到床底下去了。这时奶奶叫小川，快点把眼药水拿来。我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了眼药水给奶奶滴。奶奶这边好了，可蒲扇怎么办？我想从床板缝隙间伸手下去捞蒲扇，可手太短，根本捞不着。你翘着屁股的在这里干嘛呢？这时爸爸来了，在我身后笑着问。我只好把这件事情招了出来。奶奶笑了，爸爸也笑了，他们都没有责备我。爸爸只是小心地把床推开，找到了蒲扇。就这样，这把充满爱意的蒲扇就一直留在我的卧室里。如今它已经很破旧了，可是在我心中依旧是这么美。现在奶奶更加老了，手已伸不太直。每当夏天来临，每当奶奶午睡，我就常常用这把扇子为它扇风。蒲扇轻轻摇，轻轻摇，摇来摇去，都是亲人的爱。
0: 床前明月如
5: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5: 疑是地上霜啊。
0: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2: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暑假结束了，但是新的学期我们学满分每一期都会带着大家认识不同的新知识的。
0: 那大家就要在新的学期好好学习之外，还要定时收听我们的学满分啦。
1: 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点样挑选呢？我哋喺挑选陈皮嘅时候，年份就期。

0: 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一般认为越长越甘香越醇厚，甚至有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的讲法。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以及沧水的颜色都有不同。年份短的陈皮内表面雪白色、黄白色，外表面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3: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5: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们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0: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